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上半年金融统计报告，六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上半年累计增量20.84万亿元。15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

9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15号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乘机抵达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将出席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再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16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2-1逆转绝杀英格兰晋级决赛，7月20号将与西班牙争夺冠军。再来关注资讯，据国家统计局6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增长 23.1%， 产量规模达2798亿块，平均每天生产芯片超过15亿块。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15号起正式实施，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中央网信办发布公告，对 APP 智能等七款提供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近日，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获批上市后的首张处方在上海开出，全球首例植入手术13号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完成。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书记、局长蔡富超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检察机关依法对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副主任乌兰涉嫌受贿一案提起公诉。近日，中非两国执法部门合作抓获并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电信诈骗犯罪的逃犯林某。林所属跨境赌诈犯罪集团在菲律宾、柬埔寨等地实施跨境赌博、电信诈骗违法犯罪活动，涉案金额数亿元人民币。15号19时许，在四川省宝兴县境内，一中型旅游车冲出路基，坠向下方河滩，目前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西北大学通报该校教师贾某某涉嫌学术论文抄袭等问题，贾某某学术不端行为属实，已撤销其硕士学位及教师岗位任职资格。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15时对伊朗发动起当天的第二波打击行动。伊朗前总统内贾德14号发表声明，否认美国纽约时报关于其被软禁以及与以色列情报机构存在联系的报道。15号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乌克兰与欧盟已达成无人

击协议。冯德莱恩表示，乌克兰已逐步从武器买家转变为欧洲安全网络的供应商。英国政府14号宣布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在默认设置状态下0时至6时不得使用社交媒体。以下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16号白天，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北部、陕西南部、河南中南部、湖北中东部、湖南东部、江西中部、浙江中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贵州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度，新疆北疆和吐鲁番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局地可达40度以上。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15号20时至16号20时，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西北部、江苏北部、山东东南部、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听众朋友，以上的往事知多少内容来自央视新闻。此刻继续关注最新路况。目前观测到枣园路由西向东，枣园一路至210国道当前缓行605米，杨家湾路由西向南，杨家湾大桥至210国道当前缓行683米，北大街由北向东，北关大街至抗大北向当前缓行490米。继续关注到的是枣园路由东向西，金野安路至枣园大道当前缓行162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以下即将听到来自张舒扬《弄潮》，把这首歌送给此刻留守节目的您了。

北京时间的8:11，一起聆听的是走路上说，继续聆听早安晨读。我们大脑前端的前额叶皮层是掌控自我的核心中枢，前额叶的调控能力越强，人越不容易被情绪裹挟，日子条理清晰，内心也少有慌。

乱内耗。这个清晨与您分享14件日常小事，悄悄强化大脑掌控力。第一，事情堆积时先梳理再行动，纷乱思绪全部堆在脑中，极易耗神。把待办事项逐条写清，把模糊的事情变具体，可以大幅减轻大脑的记忆与思考负担。第二，情绪上头时默数五个数再表达，数数可以冲动按下一个暂停键，让上头的情绪稍微回落一点，给理性留出回归的空隙，不让脱口而出的冲动造成不可挽回的局面。第三，多问自己还有没有别的可能性，面临抉择不急于下定论，抛开非此即彼的单一思维，主动拓宽解决问题的思路，锻炼灵活变通的思考力，让每一个抉择都变得成熟周全。第四，适当放下手机，吃饭时放下手机专注咀嚼，走路的时候不想东想西专心看路，把思绪拉回当下，将心神锚定在眼前真实的感官感受里，长久坚持，你掌控自身的注意力会日渐稳固。第五，入睡前简单复盘当天的经历，梳理一天的行动与得失，养成自我反思的习惯，看清自己时间的去向，次日便能清晰规划，从容调整生活步调。第六，并行做事时分清主次，逐个完成，多任务同步处理只会分散精力，降低效率，主动排序，逐项落实，训练大脑锁定目标，有序切换任务的能力。第七，听到不同的意见时不急于反驳抵触，不要急于否定，试着说我再想想，用缓冲句代替防御反应，给自己留出处理新信息的时间，可以帮助我们逐渐养成开放审慎的思维习惯。第八，预留一段放空时光，留白的松弛时刻能舒缓紧绷的大脑，滋养内心安定与灵感。第九，深陷负面情绪时切换旁观者思维，不必困在我很难过我很烦躁的自我内耗里，以旁观者视角看待当下的情绪，弱化情绪带来的冲击，平复心绪。第十，通勤排队的碎片时间静心观察周遭，主动掌控视线与思绪，而非被动接受碎片化信息流，是低成本锻炼专注力的绝佳方式。十一，睡前罗列次日三件核心要事，提前锚定行动优先级，规避清晨面对一堆琐事的选择疲惫，让新的一天开端清晰有序。第十二，面对批评，善于筛选其中有效的建议，把批评转化为信息提取的任务，能激活前额叶的分析能力，把负面反馈变成了成长的养分。第十三，面对即时欲望，给自己十分钟的缓冲期，多数即时欲望会在短暂等待后消退，即便最后依旧选择，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完成了一次自主克制的思维练习。第十四，学会追问自己重要的行动缘由，对重要的事情定期复盘行为动机，慢慢看清自己做事背后的习惯和冲动，可以帮我们更有意识地去做选择。加快我的脚步，的踏步的穿过那条阴森的小路，来到你面前说我喜欢你，我喜欢你 baby， 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我喜欢你，说我这样在叫苦，他们想跟却跟不上我脚步， oh baby。

继续聆听早安晨读。有人说，世界上最好的贵人是执行力超强的自己。所谓执行力，是一件事从规划到落地，中间无论碰到多少困难，最后都能突破克服，把事儿干成好，也就是跳过情绪直接做事的能力。人生的变好是从懂得执行开始的，无论什么事儿，只要有勇敢开始，才能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大。只有步履不停，答案才会随时时间慢慢呈现。你决定出发的那一刻，就已经成功了一半。有执行力的人都有三个特点。有执行力的人往往敢于开始，最好的开始其实是一个粗糙的开始。面对一个目标，总有人沉浸在准备开始的幻想里，觉得方案不够成熟，时机不够恰当，自己还不够好，所以迟迟不去真正踏出那一步。可现实是，你可能永远等不到完全准备好的那一天。这个世界不辜负那些勇敢迈出第一步的人，所谓想都是问题，做才有答案。当你迈出第一步，哪怕跌跌撞撞，也意味着你正在用行动修整路线。成功的道路永远是先行动，再校准，先完成，再完美。有执行力的人都是边学边干。我们总是陷入一个误区，以为当自己具备了完成的能力后才能开始，但事实是，每一个准备开始的人其实都无法保证自己一定成功。真正的变量只有在你手上之后才会浮现，那些未知的土地只有你踏足之上才会呈现真容。书本里学来的永远只是知识，行动淬炼出来的才是智慧。有一句话说，能理解的在理解中执行，不能理解的在执行中理解。几乎所有的执行都是边干边学的，行动大于一个人的所有认知。你以为自己只有想清楚了才能开始，但现实是，只有你开始了才能真正想清楚。在干中学，在学中干，让行动牵引认知升级，这才是执行力的核心法则。有执行力的人往往对自己有信心，影响一件事能不能做成，不仅仅是自己能力够不够，还在于有没有将心动化为行动的自信。很多人不是被困难打倒的，而是被自己内心的我不行吓退的。而执行力强的人选择相信，再到行动中不断优化自己，给自己一个我很厉害的心理暗示，信心坚定地去行动，然后你会发现想着想着就成真了，走着走着你真的很厉害了。因为每一次微小的成功都在塑造一个更自信的你。那么提升执行力的五个使用方法是什么呢？首先，三秒启动法，不要给大脑犹豫的时间，想到一件事儿，在心里倒数三个数，然后立刻起身去做最小的一步。比如打开文档，穿上跑鞋，放下手机，用行动打断思维的纠结，绕过情绪，直接进入行动模式。第二，将庞大任务拆分。在任务布置上，别给自己太大压力。比如把写一篇文章转化为打开电脑写点东西，把健身一小时转化成换上运动服稍微动一下。微小到不可能失败的开头，是克服拖延的利器。第三，给自己设置一个免打扰时段，给自己一个不受打扰的固定时段，专门用来推进那件很重要但也很难启动的事儿。这个时间段你需要屏蔽打扰，
只认真地去做这件事儿，形成习惯后，只要你进入了相似的条件，身体就会自动进入状态。第四，告诉自己，情绪会根据行动而改变。如果你在开始之前难以屏蔽种种情绪，那么告诉自己，情绪会跟随行动而改变，做着做着状态就来了。当你感到抗拒时，可以试着对自己说，先做5分钟，5分钟后如果还想停，那就停下。绝大多数情况下，5分钟后的你已经停不下来了。最后一个，复盘已完成的任务。睡觉前尝试复盘一下今天完成的事情，这个动作会给你积极的正向反馈，强化我能做成的自我认知。自信从来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来自一次次兑现对自己的承诺。当我们拥有这份将心动化为行动的自信和执行力，一切的梦想便都有了力量成真。以上的文字希望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还有我们看见以安视频号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一起共勉了。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调频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还有我们的看见以安视频号同步播出。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北京时间的7:30，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继续聆听早安晨读。内心有光的人总是心怀善意，他们真诚善良，有人情味儿，能够尽己所能帮助他人。当周围的人陷入困境时，他们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给他人送去温暖。这样的人不仅能够带给他人希望和力量，同时也会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内心有光的人容得下万物，不乱于心，不缠于物。当一个人的内心充盈着希望和暖意，才会有力量去给予别人温暖，才能得到这个世界温情的回馈。内心有光的人并非总是一帆风顺，但他们总能心怀热爱，乐观向上，为了自己的热爱和梦想勇敢前行，不轻易言弃。内心有光的人能在逆境中保持乐观的态度，他们相信每一次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次失败都是成功的垫脚石。内心这束坚定的光芒是一种信念，是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是一种勇气，是敢于面对一切挑战的胆量。心若向阳，目之所及皆为光，有所期待才能勇往无前，心怀热忱方能乘风破浪。生活从不会亏待心怀热爱的人，你只管保持热爱，向光而行，自会有水到渠成的惊喜。敢于担当是内心的一股璀璨的光芒，这种担当不只是对自己和家庭负责，还要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内心有光的人总是敢于挑起担子，他们拥有直面挑战的勇气和敢于兜底的魄力，一路披荆斩棘，一路奋力成长。

人的禀赋各有不同，但只要各施其才，各尽其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努力前行，就是在承担社会责任。对自己负责任的人，人生会有更有底气，对事业负责的人会从容面对挑战，对家庭负责任的人能够收获和睦，对他人负责任的人终将被温柔以待。这个清晨，愿此刻留守节目的每位听友，还有我们看见延安视频号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都能成为内心有光的人，温暖自己，也照亮他人。

0: 此刻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文墨说到，南河路与南关大街南关小学门口交汇处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占用了一二车道。南关小学门口交汇处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占用了行车道。谢谢我们的文墨，也谢谢有温馨提示，逛车辆小心避让通行了。
1: 是甘于冒险的，
0: 堵车不堵心，来留守我们的节目，继续聆听走路上说。

0: 每当我们夜深人静的时候，你是否也被某个突如其来的负面念头击中？我是不是不够好？这件事儿我肯定做不成。他们是不是在背后议论我？这些声音像暗夜里的低语，悄无声息地潜入脑海，让人辗转难眠。但事实上，这些在脑海里困扰你的声音，并不是真相。
1: 到不同地方演奏。
0: 人类的大脑天生偏爱负面信息。进化心理学认为，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必须对危险保持高度敏感。草丛里的沙沙声可能是野兽，陌生部落的靠近可能意味着冲突。那些对威胁更警觉的人存活率更高。于是这种负面偏好被刻进了基因里。现代社会中，虽然我们不再面临野兽的威胁，但大脑的警报系统仍在高速运转。他人的一个眼神，就让你怀疑自己是否做错了什么。朋友的一句无心之言，就让你琢磨他是不是讨厌我。一项任务还没开始，就预设我肯定做不好。这些念头不过是大脑在尽职尽责地提醒你小心，可能有危险。不过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它常常误判。我们的情绪有时就像一台非常敏感的烟雾报警器，偶有误判的时候。所以当你脑海中冒出我不行，我完了，别人都在笑话我时，不妨先冷静一下，告诉自己，这只是我的大脑在过度保护我，未必是事实。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自我实现的预言。当你深信某件事儿会发生，你的行为会不自觉地推动它成真。比如，如果你总觉得自己不善交际，就会在社交场合变得拘谨。别人感受到的你的疏离，也可能对你保持距离。于是你更确信，看吧，果然没人喜欢我。如果你认定这次考试肯定考不好，可能就会因此减少复习动力，结果真的考砸了，然后感叹，我就知道我不行。负面念头像一块磁铁，会吸引与之相符的现实。有心理学家提出过一个习得性无助理论，当一个人反复经历失败，并归因于自身能力有限时，他会放弃努力，甚至拒绝新的机会。但真相往往是，不是你真的不行，而是你相信了自己不行的念头。

于是放弃了尝试。所以当你发现自己陷入消极思绪时，不妨问自己，这个念头是在帮助我还是在限制我？如果它只会让你感到退缩、焦虑、自我怀疑，那就轻轻放下它，别让它主导你的选择。还有就是，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心绪低落时，看什么都觉得灰暗，甚至觉得人生毫无意义。愤怒时，脑子里全是对方的缺点，觉得此人一无是处。焦虑时，总觉得下一秒就会大祸临头。但当你冷静下来，你又会发现，咦，事情好像没我想的那么糟。这是因为情绪会像滤镜，扭曲我们对现实的认知。有心理学家提出一个情绪 ABC 理论， A 事件， B 信念， C 情绪反应。从这个公式你可以看出，不是事件本身让你痛苦，而是你对事件的解读方式决定了你的情绪。比如同样是被领导批评，如果你认为他对我有意见，我完蛋了，就会陷入焦虑。如果你认为这说明我还有改进空间，反而可能激发动力。所以当你被负面情绪念头困扰时，不妨先觉察自己的情绪，然后问一问自己，此刻的你是理智的还是被情绪裹挟的？给自己一点时间，等情绪平复，再重新审视那些念头，你会发现一切都没有你想的那么糟了。那如何应对负面念头呢？既然负面念头不可尽信，那么我们该如何相处它呢？首先给念头贴个标签，认知行为疗法建议，当负面念头出现时，不要与之对抗，而是冷静地观察它，给它贴个标签。我好像又在担心未来了，这只是我的不够好的念头又来了。这种原认知的能帮你与念头保持距离，避免被它牵着走。第二，寻找证据。在负面想法产生时，可以试着问自己，这个念头有事实依据吗？有没有相反的例子？比如，如果你认为我什么都做不好，那么就列出你曾经做成功的事儿，哪怕很小。第三，用可能性代替绝对化。尝试在自我对话中把我一定完蛋了换成可能会遇到困难但我可以想办法，把我们肯定讨厌我换成也许有人不喜欢我但也有人对我很好。第四，行动起来。负面念头喜欢在空想里滋生，当你投入具体行动，他们往往会自然消散。与其被念头困住，不如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整理房间，散个步，完成一项小任务，行动是最好的解药。第五，念头不是你的全部。我们的大脑每天产生上万个念头，其中大多数只是随机闪现的心理噪音。你不必相信每一个冒出来的想法，更不必全盘地相信它。那些我不好、我不配、我做不到的声音，不过是某种习惯带来的回响，而非你的本质。尝试把这些念头当作夜空中偶尔飘过的乌云，它遮不住星光，也代表不了整个天空。要相信真正的你比你所想的更广阔。所以这个清晨，如果你又有负面念头来访，不妨对他说，谢谢你的提醒，但我的选择不认同你，然后翻个身去工作。等到今天太阳升起时，你会发现很多事儿根本没有你想的那么难。也希望以上的文字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还有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一起共勉了。

正在听到的是一首《台北的天气》，把这首歌送给此刻留守节目的您了。你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时刻，看着身边的人闪闪发光，而自己似乎还在原地打转，明明已经很努力了，却看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于是忍不住怀疑是不是自己不够好。其实一个成长型的人一开始往往不会很惊艳，那些看似缓慢的步伐，那些笨拙的尝试，恰恰是生命在悄悄积蓄力量的证明。有时候我们太急着看到结果，学一门技能恨不得三天就能精通，开始一项改变巴不得明天就能看到翻天覆地的不同，一旦没有了达到预期，就开始焦虑否定自己。但你知道吗，毛竹生长需要先向下扎根，最初的几年几乎看不到什么变化，直至把根扎得又深又广，一场春雨后，竹子会以惊人的速度向上生长。成长也是如此，那些看不见的积累，那些默默扎根的日子，是未来茂盛生长的真正养分。不必羡慕别人的速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你看到惊艳亮相，背后往往藏着无数个无人问津的清晨和深夜。允许自己慢一点儿，给自己足够的空间去扎实的生长。很多人在成长的路上卡住了，不是因为能力不够，而是因为太想一步到位，想写一篇文章总觉得要构思到完美才能动笔，想做一个项目总觉得要准备充分才能开始，结果却迟迟没有行动，时间就这样溜走了。其实成长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它更像是拼图，先有一块再添一块，慢慢的完整的画面才会浮现出来。不妨给自己一个简单的指令，先完成一个粗糙的版本，哪怕只是一段话，一个开头，一个小小的尝试，都比停留在脑海中更有意义。只有做了才知道哪里需要调整，只有完成了才有机会变得更好。记住，完成有时候比完美更重要。允许自己带着不确定性开始，允许先搭出一个雏形，然后慢慢打磨，你会发现那些曾经觉得遥不可及的目标，其实就是一次次先完成的过程中越来越近了。有人问，为什么我坚持了很久却没有明显的变化，答案是有些变化是悄无声息的。就像一棵树，你不会每天看到它在长高，但它确实在一天天变粗壮。就像水滴石穿，每一滴水的力量微不足道，但日积月累却能穿透坚韧的石头。成长也是这样，今天读的一页书不会立刻变得博学，今天跑了一公里不会马上让你瘦下来，今天写下了几百字不会瞬间提升你的表达能力，但只要长期坚持下去，这些微小的行动就会像一颗颗种子在你的生命中生根发芽。不必急着惊艳所有人，先安顿好自己的内心，一步一步往前走，让时间成为你的朋友，让坚持成为你的底色。总有一天，当你回头望去，会发现那些曾经让你焦虑的差距已经是一步步缩小，那些曾觉得遥不可及的目标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悄然达成。也希望以上的文字与各位一起共勉了。

一首来自五月天《倔强》，把这首歌送给此刻留守节目的每位听友。伴随着这首歌，继续聆听今天的最后一篇《早安晨读》。安居乐业，安身立命，岁月静好。一直以来，人们对幸福的期待，说到底不过是求一份妥帖的安字。心安、神安、身安，是一个绵长而笃定的福气。人生有很多活法，每个人都有可能自己的选择和喜好，但无论是哪一种，理想生活的基础都是无病无痛的身体。健康是一，财富、事业、感情都是后面的零，缺少前面那个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生活中大多数健康时不懂珍惜，总觉得自己扛得住、撑得起，等到身体亮起红灯时才发现，健康是拖住一切的根基。身体从来不是铁打的，不要等到身体出现问题才想起来善待它。《黄帝内经》有言，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坐牢。扛不住了就歇一歇，压力大了就缓一缓，好好吃饭，规律作息，养好身体，才能更好的出发。无病无痛的寻常日子，恰是命运不声张的。很多时候，人们的不安与焦躁不是外界给的，而是心里藏着太多未曾化解的情绪。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道德情绪，意思是当一个人违背内心的推则准则，即便别人不知道，也会在暗处不断的自我惩罚。心安就是无愧于心，无愧于人，做事坦荡，待人真诚，不算计，不亏欠，不勉强。心无亏欠，自然日日安稳。人这一生喜悲起落，大多与得失纠缠，得到时欢喜，失去时落寞，本是常态。可有的人欢喜时也不安稳，总怕失去，落寞时更加不甘，念念不忘，日子便在这患得患失被搅成一团浑水。其实若站在生命长远的高度看，当下的得失恩怨压力不过是过眼云烟，彼时觉得天大的事儿，隔几年再看早已模糊成一片背景。看淡得失，放下执着，才能获得一种由内而外的轻快。一个人的福气是修得身安、心安和神安之后，

0: 内在与外在的双重丰盈。愿此刻所有的听众伙伴还有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看得开，放得下，过得安稳，活得自在。
1: 有人暗说，
0: 感谢各位一个半小时的分享和聆听。这个清晨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亮亮，陪您出发在路上。感谢各位的分享，来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汪苏泷，万有引力，送给你。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97集，撤离雁栖岭之后，袁国良他们就一直游击活动于保安、沿北和甘泽三县交界。尽管大大小小打了40多仗，却一直没机会创建稳固的根据地。期间还因为景山岳的避暑式围剿，不得不将游击队一分为二，由他和模式间各带一路，按照适当错开、相互策应的策略分兵行动了一段时间。直到第二年初，得知龙主席已从秦岭脱险后回到陕甘边之后，才终于寻找机会抵达了南梁。龙主席亲自前出到保安县长宁山一带接应了他们，因为这是他们自从穆图玉分别之后的第一次见面。加之这一年多以来的艰辛，袁国良很是激动，打老远就做起了检讨。
1: 龙主席，雁栖岭丢了，我对不起特委，对不起您呢。
0: 龙主席大步迎上来，笑着说：
1: 没事儿，没事儿，哎，谁不失败？我的失败比你要大得多，全军覆没，只剩十多个人在南山转了一段时间，直到年前的十月份才辗转回到南梁的。
0: 说着便指着身后不远处的一位同志说：
1: 你看那是谁？梁老师啊！
0: 袁国良大吼了一声就跑了过去，紧紧握住梁玉文的手，嘿嘿傻笑着说：
1: 听马彪说您下落不明后一直担心呢，做梦都是您，没想到在这儿见上您了。马彪跟你在一块儿？
0: 梁玉文惊讶地问。
1: 嗯，和秀川一块殿后呢，马上就到。

陕甘特委的同志们对他们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还给他们举办了一场朴素的欢迎宴。宴席散了之后，龙主席就把袁国良叫到办公室详细交谈了一番，梁玉文也陪同参加了。刚一坐定，龙主席就哈哈笑着对梁玉文说：“正愁没个得力人。”

0: 接着就给袁国良交了底儿。特委决定把沁州、环州、正宁几个县的游击队还有农民自卫队整合成陇东挺进支队，然后一路向西发展，进一步打开沁阳、平凉一带的局面。现在正好缺个支队长，你愿不愿意去？我服从特委和您的安排，只怕胜任不了这个重任。袁国良立即回答，你要相信我的判断，说吧，有什么条件？老龙单刀直入。见他如此爽快，袁国良便也来了个利索，谁当政委啊？龙主席自然知道他的意思，便看了一眼梁玉文，笑着说，你梁老师肯定不行，他现在是咱们土改工作部部长，要负责整个根据地的土改，走不开。根据地现在也缺干部，所以我的意思是，支队长和政委就你一肩挑了，至于副职就由你挑吧，但最多只能给你八个人，包括你在内。三天后，袁国良就带着陇东挺进支队的首套班底抵达了沁州十字坪一带。按照他和龙主席商定的方案，由景秀川担任参谋长，马彪担任副支队长，而磨石坚则因为腿部受伤暂时留在了南梁。不过龙主席已经承诺，商议后就立马给他派过来。袁国良果然没有辜负龙主席的厚望，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将散落在当地的游击队和自卫队整合了起来，拉起了一支200多人的队伍，并且不到半年时间就连克13个城堡，将董志源一带的2个半县全部纳入了根据地的版图。之后因为陕甘革命根据地主要领导人受伤牺牲，龙主席又受命统一领导陕北和陕甘边2块根据地和2支主力红军。两支力量统一了领导权后，很快就把打破国民党的分割，将2块根据地连成一片的问题提上了日程，并为此展开了一系列军事行动。可正当一切顺风顺水的时候，一场可怕的风暴骤然来袭。一大批为创建陕甘边和陕北2块根据地出生入死的革命同志都倒在了这场风暴之中，其中就包括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土改工作部部长梁玉文。理由是他在土改工作中照顾了地主和富农的感受，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而且种种迹象表明，死神的阴影很快就会照到袁国良和锦绣川头上。当时龙志宽在事实上已经被架空，除了作战指挥之外根本就说不上话，无奈之下他被迫走了一步险棋。他当即将马彪叫来，让他连夜赶赴陇东，将命令当面传达给了袁国良。马彪原本是袁国良的副职，但年后以来因为龙主席要频繁奔波于陕北和陕甘边两地，出于安全考虑便把他从陇东调了过来，担任了警卫队长。
1: 这能行吗？
0: 马彪愣了。
2: 只能这样了，告诉袁国良必须按我说的行事，越快越好，你也就别回来了，跟着去。
1: 那您呢？
2: 别管我，按我说的办就行了。
0: 马彪只好流着眼泪走了。因为距离南梁太远，袁国良还不知道梁玉文的事儿。听了马彪的哭诉后，当即有如惊雷过顶，他久久地立在原地，动都没动一下，好一会儿才一屁股坐到脚地上，痛苦地抓揪着头发，发出一连串困兽般的哀嚎。
1: 天呀，这是弄剩的吗？早知这样，我当时就软磨硬泡让他过来当政委嘛，天佑。
0: 景秀川也哭了，一边哭一边哽咽着问，
1: 梁书记买哪儿了？
3: 长宁山呢？咱先不说这个了，已经那样了，说剩都不顶事儿了，赶紧研究。

0: 龙主席的指示。
1: 马彪说。
0: 难道再没办法了？
1: 袁国良转身问道。
0: 我想了一路，还真没其他办法了，不然龙主席也不会出此下策。现在情况已经很紧急了，到那边还有一线生机，不管咋先把命保住再说。就像龙主席说的，我们革命者不怕死，但这么死不值得。
1: 马彪哭丧着脸说。
0: 这个事儿还有谁知道呢？
1: 锦绣川问。
0: 再没人知道，眼下根据地人人互不信任，龙主席只相信徐正云，但他又到保安去了。龙主席说，等正云同志回来，给他透露一下就行了，其他人一律封锁。
1: 还有具体什么指示？袁国良问。
0: 龙主席说，咱们走了以后，根据地肯定要大造声势，让咱们要有思想准备。啊，还有，到那边后，没有他的指令，绝对不要贸然行动。
1: 锦绣川略略思考了一小会儿，抬起头问道，
0: 如果我爸考验咱，比如让咱杀自己的同志纳投名状咋办？龙主席也想到这点了，说让咱们见机行事，反正落到你爸手里的同志就没有能活的了。等这阵风过去了，情况好转了，由他亲自给组织解释。那磨时间呢？咱一走他不就麻烦了？他被调到甘泽了，来不及了。龙主席说他会尽量保护他的。
2: 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生庆无所不在。如果问你说你一个礼拜当中最喜欢哪一天，你会选哪一天？
1: 其实我挺喜欢周四的这样的感觉的，因为我通过大家的留言还有我们早上听歌的感受哈，就是你像我们的这位叫玉米张说。

0: 这个歌太对应现在了，我们这里下起超大的雨，应该是前两首歌啊，他听歌的感受
1: 啊，雨季中嘛，
0: 对，
1: 萧亚轩的，
0: 就是我感觉到周四了的时候呢，大家都，反正我的第六感啊，通过电波另一端的感受，就是大家都非常的松弛，就是已经提前进入到了一个周末的状态。
1: 对，我觉得周五都不比周四这么松弛，
0: 是吧？
1: 周五你就会觉得说，哎呀，真的要到了，那我晚上就又可能很多人下班，我要在人流中赶着回家，然后休周末，匆匆的过去。可是周四就是一种非常轻松
0: 啊，一种轻松，似到非到，就是非常非常舒适的一个状态。
1: 对，我觉得并不是你得到什么东西的那一刻觉得最幸福，而是你期待着有可能会得到它那一刻，你会特别幸福。
0: 过程
1: 好的，周四的早上，今天你开不开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
0: 我是银子。任何想说的话，分享的心情，也欢迎继续通过云听来留言。
1: 这是张学友的《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也偷偷的在想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主。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买尊城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城 SUV ID ERA 九 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九 X 欢迎到店详询。
1: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2: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哎，今天中午食堂有什么好吃的？
4: 不知道，你看看去。
3: 好好看看去。
5: 食堂永远是个谜。土豆炖牛肉里没有牛肉，宫保鸡丁里全是葱花。还是番茄炒蛋最实在，最下饭。但学校的食堂里永远都是笑声，毕竟比起上课，上菜才是最美妙的动作。
6: 太久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忘了，开始等开始等，
5: 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Music Radio。

0: 黄雅莉这首非常经典的蝴蝶泉边。
1: 对，
0: 哎，其实当年他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其实他的声线是所有的参赛者当中其实最成熟的、最容易包装的或者音色最有特色的歌手之一。你看当年张靓颖唱功特别厉害，对不对？
1: 是。
0: 但是其实他在比赛的时候可能唱英文歌比较多，也许最早的时候唱片公司也花一点时间说，我如果在国内唱中文歌的话究竟要怎么定位，怎么转换这个情绪啊。但是黄雅莉就是
1: 在寻找这个方向哈、
0: 但黄雅莉就是那种就是怎么说呢，音色很成熟可以直接出片的那种歌手，
1: 就是一直以来从之前到现在给我们的感觉都没有变过哈。
0: 是的啊，非常有个人特质。你说有一点点像小小的孙燕姿的唱法吗？确实有那么一点儿，
1: 很实、对
0: 啊，然后它音色的真假音转换也有点像啊。我们继续来听，这是黑豹乐队的 Don't Break My Heart。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的作品沉淀岁月，历久弥新，不仅征服了初代乐迷，更持续出圈翻红，收获年轻时代的特别偏爱。本周五听他的歌，陶喆跨世代经典音乐巡礼，为你深度解读他为华语流行乐坛奠定的行业基石与开创性贡献，同时拆解他的跨世代翻红的文化现象，打造一场深度走心跨年龄的陶喆音乐听觉盛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家乡。
1: 当渴望生出翅膀，请自由飞翔。上午十点哦，我是袁娅维，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好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Music Radio。

能量，刷新动态，听好歌，充满电。Viz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

0: 话。
1: 空灵七律手 Don't Stop， 把我们带到了全新一天十点钟到两点钟的音乐旅程。我是代班 DJ， 我是赵宇。今天十点到两点，我跟大家一起听歌聊天。也可以到我们的云听直播间来边听歌边聊天，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放肆热爱。

0: 过来，你走吗？
1: 走，
0: 没破了吗？

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新城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一万次悲伤来自逃跑计划，10:18，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音乐旅程，我是代班 DJ 赵宇。跟我们云听直播间里的朋友打个招呼啊，无常为常。10点开场是什么？

歌曲。十点开场的第一首歌是孔令奇的 Don't Stop。然后海棠飘飘说早上煮的梨百合汤给我端来一杯，那你可不要这个给我画饼你什么时候给我端来。这是说啊，对，今天不是走错频道啊，今天是过来代班，十点到两点咱们一起来听歌聊天。霍君进，然后尾号 YZ 滑雪教练，会当凌绝顶是大鹅呀，刘梦瑶，理想的猫 CC， 欢迎大家。分享的声音来自张艺兴，一首 Lose Control。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大暑至，热浪蒸腾，身体消耗大，饮食既要清爽，也要为身体补充能量。一日三餐，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大暑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2: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在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3: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青春，
5: 青春是一张会过期的票根，过了就再也回不到那天。
6: 我买的是终身票，把音量吹到飙红，把重拍夯到极致，带上你的同窗好友，在音乐里打捞青春，情谊又让全世界听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听着这首歌，突然想跟大家分享一段我近些天看来的一段非常治愈我的文字和话，也想分享给你们。在这个入伏的第二天啊，尤其是在这个季节，在这样的一种这个湿度温度体感的综合影响下，人心其实是会摇摆不定的，会很浮躁的。这段话真的治愈身体更治愈心灵。说呀，有一个特别好的说法，就是选错，我们经常会担心选错，也会为以前犯的错误而耿耿于怀，不放过自己，对吧？他说选错呀，不是什么要紧的事儿，甚至是最不要紧的事儿。我们暂且不说最不要紧，我们就把它说成是不太要紧的事儿。人生是会均值回归的，均值回归这个词大家应该熟悉，经济学的人应该知道是吧？就是极端现象啊不会一直维持下去，事物迟早会向均值回归，是这么一个概念啊。比如说后悔小的时候没有好好学习，大学毕业的时候选错专业，后悔不懂爱，特别不成熟的时候选错了人啊，或者错过了一个很好的人，担心现在又会重蹈覆辙，然后继续选错。但是告诉你，人生在一定程度上啊，很大概率上啊会均值回归的，对吧？然后无论你做了什么样的选择，最后都会回到你原本的命运轨道当中的，只是时间长短罢了。可能有个人几个月几天，有的人几年，对吧？人生很长，说人生很短，人生但是也很长，就像是高速公路，走错一个路口再绕回来就好了。如果实在绕不回来了，那我们就换一个目的地，本来要去爬山那就不去爬山了，去海边；本来要去草原那就不去草原了，去吐鲁番。踏踏实实的把当下的每一步走好。在海边我就好好的吹海风晒太阳，去吐鲁番我就多吃点葡萄吃点西瓜。永远不要把他说的是二十多岁某个处境，我说是任何

何处境之下的人生当做人生的全部。不管是选错事儿还是选错人，没关系，你只要做好现在的事情，只要行动，人生都会均值回归。嗯，送上果儿 VCU 这首《冠军》。

0: 这个小时的尾声，来看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理想的猫 CC， 跟快代表聊上了啊。高度说的真好啊，希望也能均值回归吧。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3: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4: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3: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一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0: Hello， 大家上午好，11:01，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上午11点到12点为大家直播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我们最新的路况，目前的这个整点刷新到百度地图的交通数据，看到圣地路由东向北，从东关大街到 G210 拥堵 1.1 公里，缓行429米，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小沟坪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412米，缓行110米，杨家岭隧道由北向南拥堵779米，杨家湾路由南向西，从沿大路到北环路缓行734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缓行581米。最后呢，看到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杜甫川一桥附近当前是缓行619米。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那更多路况就拜托各位了。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2820987，微信订阅号可以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1:02，好，接下来的时间开启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1: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2: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1: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2: 锁定 FM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1: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11:03，我们今天呢送你一朵小红花。首先来关注这样一辆这个专门绕路的非常听劝的公交车。很多网友都讲这是一趟最温暖的绕路。前不久呢，因为网友的一则留言，广东省广州市就出现了

果蔬菜就能够从家门口直达菜市场了。每天清晨的6点钟左右呢，广州花都炭步街的这个炭步公交总站总会出现几位六七十岁的老人，早早的就等在这儿。当花五路的头班车6点半准时抵达，他们就挑着担，背着筐，带着刚刚从自家地里采摘的新鲜蔬菜，乘车到十几公里外的五华市场去售卖。各家菜地产量有限，菜农们大多是攒几天才进城一趟，所以呢，每天等候在这里的面孔并不一样。但对于卖菜这件事儿，菜农们有个共识，就是越早抵达市场，就能够越早站到这个好的摊位，卖出好价钱。所以呢，为此有菜农就会在凌晨3点的时候就开始下地忙碌，整理好收成之后呢，马不停蹄地赶往公交站。花五路就这样成为了这些老人进城到五华市场卖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依靠。但这条线路呢，之前却让菜农们又爱又累，因为它并不能直达菜市场，最近的站点距离目的地呢还有1公里的距离，老人们就要挑着这几十斤的果蔬下车之后呢，需要换乘才能抵达。因为老人们本来年龄就大了，行动也不是很方便，还随身带着很重的蔬菜水果，换乘一趟也要折腾很久。同车乘客对老人们的不容易也深有体会啊，尤其是你看早高峰等车的人比较多，他们需要等好久才能上车，有时候遇到刮风下雨天，那上下车就更不容易了。那事情的转机来源于一条网友的留言。今年的5月初呢，有网友就在炭步镇官方平台留言说，早班公交车上上班族与进城卖菜老人挤在一处，希望相关部门能减轻老人奔波之苦。在他的这条留言当中还说到啊，建议能否通过社区或相关部门为这些老人提供其他合适的售卖渠道、出行安排，或协助他们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既解决他们的生计，也改善公交乘车环境。这名网友表示啊，自己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看到这群清晨奔波卖菜的阿姨们，她总能想到妈妈的影子，因此呢，希望这些长辈能够少一点奔波，少一点劳累。收到这条诉求之后，炭步镇宣传文体旅游办梁佳琪连续几天一早呢就来到了公交站进行实地调研，全程跟随着菜农们去体验这趟卖菜公交。梁佳琪发现啊，这条线路的起点呢连通着附近6、7个村庄的菜农，他们都平均超过60岁，另外呢车厢里还有赶着上学上班的年轻人，车上绝大多数的乘客呢都会在中途下车搭地铁，坐至末尾几站的主要就是菜农。那实地走访调研结束之后呢，他就将这个情况反馈给了交通部门和公交公司，多方共同研究优化方案。2天之后，一个见效最快的方案就被敲定了，花五路早班车在原有的行驶路线的基础上呢，绕行一段，增设停靠五华市场的站点，等到菜农下车之后再返回原线。那相比于原路线，这次绕行之后呢，菜农从新的停靠站点下车就可以直接抵达五华市场，免去了换乘的奔波之苦。有菜农说啊，以前要换乘带着两个箩筐又上又下真的很累，头班车能绕去市场照顾我们真的已经很好了。如今呢，炭步公交总站也设立了一个爱心倡议牌，呼吁通勤的市民和菜农们互相体谅，相互包容。司机师傅等到菜农们上车之后呢，也会额外的预留一些时间，方便他们整理菜筐。车厢当中一场双向的奔赴也在上演，通勤乘客体谅这些菜农的不易，而老人们呢也默契的将菜筐整齐的摆放在车厢的后方，尽量不挤占上下车的过道。
为了让这份暖意延续，方便周边更多的农户携带农产品进城销售，当地也决定于7月18号正式开通两条新的助农专线，覆盖莲塘村还有门口坑村以及珊瑚村等9个村落。这两条新的路线固定在每周六的潮涌八江赶集日来运营，直达潮涌八江文创街区专属的惠农驿站，每天早上的6

点发车，11:30回程，而且对农户免收车费，助力优质农产品更便捷地走向市场。一趟暖心的公交车，一次温柔的绕路，一桩细微的举措，也打通了农产品进城的便民路，当然也盛满了一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温情。有人评论就讲了说，公共交通呢就是服务大众，听劝的这趟公交车是好样的，这是一条民生路，也是一趟最温暖的绕路。各位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你最近听到的看到过的一些温暖的正能量的打动人的故事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点播歌曲，想听的歌都可以尽情来点播。好，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共同送上的歌曲呢，是这首来自蓝心雨的倒影。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还是来共同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啊。目前呢，通过百度地图的交通数据为大家可以观察到，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师范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963米，缓行276米。沿烟路由北向南，从金叶安路到枣园大道拥堵762米，缓行231米。圣地路由东向北，从沿河东路到 G210拥堵973米，缓行361米。沿河北路由东向西，从永宁路到尹家沟路缓行526米。杨家湾路由南向西，从沿大路到杨家湾大桥缓行590米。还有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二庄客路附近拥堵50米，缓行48米。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更多路况依旧拜托大家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是2820987，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1:32，继续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段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1: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0: 欢迎回来，送你一朵小红花。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最近呢，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工作呢已经正式启动了。教育部七月发布的数据显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20年来呢，已经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那在这项政策的助力之下呢，学子们只要你考得上，就能读得起。你看，有不少这个受益的。

的这个大学生朋友都来互动留言，说大学时有幸受益于助学贷款，最无助的时候碰到了这么好的政策，上学期间无息，毕业低息，没有这个政策我可能没法读大学了。还有朋友也讲，我也是靠着助学贷款读的书，现在也有了稳定的工作，感谢国家，感谢党，只要你考得上，国家就会保你读得起，基本没啥负担，到时候呢也基本是只还本金而已。还有一位同学讲，现在大四了，多亏了助学贷款才能读完大学，以及感谢国家的助学金奖学金。获评中国大学自强之星的龚瑜就是其中的一位受益者。15岁的时候呢，他遭遇意外失去了双腿，命运虽给他重创，但是政策始终为他兜底。15岁的时候刚刚结束中考的龚瑜，因为一次意外车祸永远失去了双腿。自此呢，这个女孩把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在了书本当中。她说，我那时候满脑子想的就是要好好读书，我只有专心读书，未来的路才会更好走一点。2023年，龚瑜被西北师范大学软件工程专业录取，可是学费和生活费让这个本就拮据的家庭愁云密布。就在龚瑜的妈妈想找亲戚借钱的时候呢，班主任给他们介绍了国家助学贷款。拿着录取通知书和相关证件，龚瑜顺利申请到了生源地的信用助学贷款，10,000元覆盖了学费和住宿费，在校期间贷款利息由国家全额承担。他说啊，我完全不用考虑学费、生活费这些问题，可以专心读书。不光如此，西北师范大学还为他改造了一间爱心宿舍，便利他的日常生活。另外呢，还有绿色通道发放临时困难补助，学校协助申请国家助学金，同学组成志愿先锋队，日常帮扶。所以这个资助体系呢，不是单独的一环，而是融入到了学校的整体工作当中。在校期间，龚瑜不仅获得了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的称号，还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活动，获评西北师范大学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奖。那么未来呢，龚瑜也想用自己的努力去回馈自己曾经得到的善意。他说，一路走来这么多人帮我，我也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我相信我可以做到。那随着国家助学政策的完善，家庭经济问题呢已经不再是求学路上的障碍了。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今年呢也曾向广大学子致信啊，说你只管向着理想全力奔跑，国家资助永远是你坚实的后盾。当前呢，高校的录取工作也正在进行当中，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带着满满的底气开启新一阶段的学习。如果说啊，这个所有的高中毕业生在入学前，如果你是家庭经济比较困难，也可以向当地的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去申请生源地的信用助学贷款，用于缴纳学费和住宿费，还可以弥补生活费，在校期间的利息呢是由国家来承担的。另外呢，为了给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和帮助，2026年的暑期呢，教育部也已经开通了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大家有需要的话呢，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010-6609-7980，010-6609-6590。大家如果记不住的话呢，也可以去我们的这个网络上去查询一下。所以还是那句话，只要你考得上，就会有各项政策保障你能够读得起。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定不能放弃的就是读书，吸取知识。所以有梦的少年一定要加油了，这是一项非常好的政策，让所有的人都不会因为贫穷而辍学。稍后是一小段的广告展播，也期待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为各位放送的歌曲呢，共同听到来自赵静怡《空》。

0: 区。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
1: 小红花，
0: 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京时间的11:53，我们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即将跟各位说再见了。今天呢是持续降雨的一个天气啊，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出门带好雨具啊，最好是尽量减少外出吧。那么感谢各位的留守收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储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5，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的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6度，小雨，西北风2级。那么这会儿呢，外边还是这个阴雨天气啊，那也是希望同学们平时在路上呢，也记得要携带好雨具啊。OK， 那么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的探讨一个话题，就是大学生如果对钱没有概念，到底有多可怕啊？可能呢，我相信啊，如果你走进学校里面，随便抓一个大学生来问钱是什么，我想90%的人都会一脸懵啊，摸不着头脑，或者呢会给你一个毫无新意的标准答案，钱就是货币用来买东西的。但我想啊，在现实世界里，钱不只是钱，是反馈，是底气，是爱意，是选择的权利，也是我们维护尊严的铠甲。之前呢也看到，就是在知乎上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对大学生有什么建议。之前呢也看到，就是说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回答，那个回答里面聊到啊，就于大学生而言，探究和塑造正确的价值观，哎，它的重要性绝对不亚于学习自己的专业知识。那么如果你在学校里花这么多时间上课，目的就是为了打造自己的专业壁垒，让自己具备市场需要的专业能力和技能。那么打造壁垒磨练能力又是为了什么呢？当然是为了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以便为自己的人生去谋求更好的发展机会。再深究，找更好的工作，谋求更好的发展机会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赚钱吗？那么我们为什么非得绕这么大一个圈子？为什么不以终为始，一开始就直接接触和钱相关的呢？没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啊，这个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生在世数十载，最为重要的一个目标甚至都没有之一，就是搞钱。我们过去现在未来做的很多事情，我们归根结底呢都是冲钱去的。当然了，可能有些话这些话呢有人不认同啊，甚至呢要跳起来反驳。因为这个回答评论区里就有两个高赞的评论，他说啊，这种说法太世俗了，太功利了，脑子里只有钱的人过得实在是悲哀。人生当中呢还有许多风花雪月，瓜田李下，这些精神财富都是用钱买不到的，一样很重要很宝贵啊。有段话呢也是在辩论赛里面看到的啊，我觉得对于这些质疑的回击也堪称是一针见血。那位辩手说啊，人总是习以为常的忽略一切高尚事物背后的物质基础。比如说啊，你喜欢一个男生，你绝对不会觉得自己是喜欢他的钱，你喜欢他的为人仗义慷慨大方，你更喜欢他见多识广学识渊博，你还喜欢他温柔体贴细致入微。问题是哎，我要是没钱，自己都养不活自己了，我还慷慨个啥呢？对吧？没有钱的话，怎么去看外面更大的世界？怎么接触到有更高的认知、更多厉害人的圈子？没有这些，又哪来的那些见识呢？或者哪来的精力和时间？哎，就会觉得说，对吧？当然了，其实呢，可能有些人也是在意充满爱意，但是呢，有一些非常的虚，就根本就看不见也摸不着。只有在这个足够的物质基础的条件下，才能够充分的展示出来。不然呢，可能有些你会就会叫唤说啊，你根本就不爱我，怎么了？因为这个世界上可能从来都不存在什么理所应当。所谓岁月静好的背后，都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啊。有些人说了啊，那钱呢能解决99%的问题，还有1%的啊，就得加钱。你可以说这是功利世俗拜金，但这确实是对残酷现实最基本的尊重啊。在知乎里有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大家也是经过了万般的一些讨论啊。其实呢，我们也听过一句话，叫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也有人说大学生不应该过早谈钱，我先把书读好了再说啊。当然了，这个想法也绝对不特殊，代表的是整个的一个主流思想啊。那么也是希望呢，同学们可以树立非常正确的价值观，让我们觉得啊，就是不要对于钱没有任何概念啊。那么我们也见过有些

同学家庭条件非常好的，然后呢爱把钱挥霍。那么也有见过呢，哎，有一些同学呢虽然家庭条件很好，但是呢人家过得特别的细分啊，会把每一笔钱都花到实处啊。所以呢我觉得在不同的这样的情况下都会影响我们对于一些世界观价值观的一个塑造，尤其是在这个大学阶段啊，在我们步入社会前，我觉得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共同来探讨一下喽。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刊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

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呢，柳林路以北向南，从七里铺大街到胜利大道，拥堵664米；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示范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974米；胜利路东向西，从沿河东路到折杨岭，拥堵1.53公里，环形47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啦。堵车不堵心，持续留守987。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去分享到了啊，希望呢我们的大学生可以树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啊，在任何事情的时候啊，在我们出入社会的时候啊，希望呢我们都可以对钱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啊。然后呢，你可以去看一些比较对于金钱观的一些书籍啊，比如说《财富自由之路》《小狗钱钱》，还有《纳瓦尔8宝典》之类的书啊。不否认啊，书中自有黄金屋，上面提到的这些书，我自己也看过一些，的确呢受益匪浅啊。所以的话呢，也是希望同学们呢，我觉得金钱观也不是学出来的，是撞出来的。在你第一次为了推销产品被拒绝的时候，在你第一次因为文章写得好受到打赏的时候，在你第一次被割韭菜痛心疾首的时候，你对钱的认知就已经在无形之中被塑造着，且愈发的深刻了。那么真正的金钱观呢，不存在于知识的海洋里，只会建立在真实的交易之上。哪怕你只是去摆个地摊，去接个几十块钱的兼职单子，去尝试做一个账号。所以呢，也是希望同学们呢可以多多的去勇敢尝试啊，这样的话呢，哎，我们在这个金钱流动的过程当中，你自己的金钱观呢就慢慢的构建起来了啊。 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我们也会有精美的互动礼品来送给各位，来自延安乾坤景区送给大家的景区门票。

0: 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1，您正在收听当频率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莹。那么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沿河西路有西向东，从示范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1.18公里；柳林路以北向南，从七里铺大街到胜利大道拥堵626米；圣地路东向西，从沿河东路到赵阳岭拥堵558米，缓行490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胜利大道附近拥堵504米，缓行521米。二道街由南向西，从顺阳南街到大东门街当前也未缓行，路段缓行246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OK 啊，那么这一时间段呢，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听友留言。有关注到我们的听友小可提醒到各位，目前呢杨家岭隧道附近是车辆比较大的，拥堵比较严重啊。那么再次的提醒大家，目前的外边是阴雨天气，所以呢出行的车辆也会比较缓慢啊。希望各位呢行驶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的。OK 啊，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去探讨到啊，就是关于我们大学生呢去树立一些最正确的价值观啊，也是要从我们大学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去感受的。瓦尔德说过，我年轻的时候呢以为金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等到老了才知道，哦，原来全是这样。可怕的是呢，你拿着父母的血汗钱在学校里假装岁月静好，却对真实的商业逻辑一无所知。也可怕的是你用谈钱俗气来掩饰自己的无能，用以后再说来逃避现在的无知。不要等到毕业那天站在写字楼的玻璃窗前，看着卡里的余额，才发现自己两手空空，寸步难行啊。当你靠自己的能力赚到第一个10万、100万、1000万，你才有可能资格像马云一样云淡风轻的说出啊，我从来没有付过钱，我对钱没有兴趣啊。那个时候别人才会相信这是强者的谦辞，不是弱者的借口啊。还有朋友们说到了啊，有钱能谈理想，没钱只能谈幻想啊。也有人会觉得，哎，这篇文章呢，哎，通俗易懂，接地气，甚至呢，直击要害啊。一个人的涵养、谈吐、认知格局，甚至是外貌，都是有物质基础的啊。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共同来探讨一下喽。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稍后的时间呢，一起来走进我们今天的“等你下课”。

0: 果象牙塔里有你的梦，那就用音符定格青春吧。
1: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2: 喂，等你下课了，我们去听歌。

0: 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 5G， 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h boy。
3: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6，您正在收听当频率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示范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960米，北京路由东向西，从长征北路到中环大道辅路拥堵597米，杨家岭隧道北向南拥堵779米，双拥大道由东向西，东十里铺路附近拥堵88米，横行479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啦。OK，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去分享到了关于我们大学生涯去树立正确的一些价值观啊，那也是希望同学们呢可以在我们大学生活当中就去尽情的去感受啊，这样的话呢，我们也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因为价值观呢也是基于我们的一个思维感官之上而做出的认知、理解、判断或者是抉择啊。所以呢，作为当代的大学生，我们的人生目标的确立，包括知识才能的丰富、发展方向的确定啊，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是需要科学的理念、信念来引导的。我们也要把个人的奋斗志向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联系在一起啊，把个人今天的学习进步和祖国明天的繁荣昌盛也紧紧的联系在一起，让我们的理想之花结出丰硕的成长成才之果。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星象阳光主播推荐到的一眼万年。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人生路上总要经历大大小小很多事情，有得有失是常态。遇到烦恼时，与其一遍遍纠结为什么，不如告诉自己没关系。

OK， 刚才呢送给大家来自我们心向阳光主播推荐到的歌曲《一眼万年》，希望可以陪伴各位行驶在路上，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交海线有西向东 G3CL 附近拥堵118米，北京路有东向西从长征北路到中环大道辅路拥堵597米，沿河北路有东向西从永宁路到尹家沟路当前路环行路环行680米，文嘉岭隧道北向南当前路环行路环行779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毕竟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中午的12:54啦，也非常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以上呢，就是今天嘿大学送来的全部内容。明天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1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自备银行。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2: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啊。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2: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3: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4: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3: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北京时间的13: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安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的滴滴补给站，我是主播卢比。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沿河西路当前比较堵啊，通行时间要大约20分钟。水厂路段提醒各位。再来看圣地路，当前呢从王家坪大桥到杨家岭大桥路段通行时间要大约12分钟。再来看到北京路由东向西，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姚店路段由西向东缓行253米，庄庸大道由东向西缓行500米，主要是集中在念中学路段。那么以上路段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那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雨天路滑小心慢行。来，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

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

青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今天的时间给大家来回顾一下今年上半年啊一些车辆，以及今年下半年大家如果想要买车的话啊，一定要来听一听这期节目啊，从5到50万各价位的销冠给大家做一个大盘点啊。或许谁都没有想到新车推出的速度已经是赶上什么一日三车了啊，今年上半年国内平均每天有3.6款新车上市啊，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车市当中，销量和口碑这才是衡量一款车是否值得买最直接的标尺了啊。这两天比亚迪的高管发了条微博，相信很多人如果有看过的话，第一反应是比较惊讶啊。他是这样说的，说500台新车在过去半年里密集轰炸了大家的社交媒体，但真正引发讨论从而热销的或许2只手都能数得过来啊。咱今天不说行业的惨淡与否，也不去分析背后的原委，而是通过过去的半年时间看看这些车主们真金白银买出来的销量，然后给大家做一期总结以及下半年的购车建议。所以呢会按照价格和品类给大家挑出其中最值得推荐的一款车，这大概率也是这家车企的销冠。如果你下半年有买新能源的打算，不妨认真的去听一听啊。我们先来看上半年各车企什么车卖的最好。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上汽集团啊。上汽集团，你像上汽通用50在今年上半年的销量是多少呢？34.3万，卖的最好的是50宏光 mini EV 啊，上半年是有7.28万啊，它的总销量达到多少呢？204.54万，但他们今年全年的销量目标是500万台啊。那排第二名的呢是名爵9.34万辆，智己3.97万辆啊。像其中卖的最好的名爵是 MG4，上半年一共卖出了7.08万台，智己呢则是卖出了1.66万台。来看比亚迪。比亚迪今年上半年的总销量是180.85万，销量目标呢是500到550万辆。那卖的最好的品牌是王朝和海洋啊，加起来的话有79.52万辆，光今年上半年。海狮06其中是卖的最好的车型啊，8.65万辆。第二呢是方程豹，今年上半年卖出15.95万辆啊。方程豹的泰七今年上半年卖的最好，9.44万台啊。还有腾势啊，今年上半年一共卖出6.65万辆，腾势第9上半年。

卖出2.82万辆。再来看吉利，吉利的总销量呢，上半年142.3，他们的销量目标是345万辆，全年销量目标。排名第一的呢是吉利银河，上半年一共售出52万台，卖的最好的是星越啊，上半年总共售出19.42万台。再来是极氪，17.84万台，卖的最好的是极氪 9X。 你敢想极氪 9X 卖的是最好的，4.57万辆，这是一台50多万的车型，但是卖的却最好啊。而领克啊，领克上半年一共卖出10.62万辆，卖最好是领克03啊，依旧是领克03，2.32万台。再来看奇瑞集团，上半年销量135.75万台，卖的最好捷途8.62万辆，捷途的 X70 是2.41万台，以上半年卖出。啊 ，iCar 品牌呢，则是卖出了4.54万台啊 ，iCar V27。上半年一共卖出1.25万辆。继续来看到长安集团，119.56万台，销量目标330万。嗯，长安起源17.38万，起源的 Q05 上半年7.16万台，深蓝呢16.42万台，深蓝的 S05 上半年6.19万。啊，再来看到阿维塔，阿维塔今年上半年一共售出3.15万台，阿维塔07 1.27万，阿维塔的这个销量确实不是怎么提振的啊。再来看看广汽，广汽的浩博 IMBU 上半年是8.16， II60 这台车光上半年卖出了4.89万台，还有传祺啊11.05万啊，传祺的 GS3 上半年一共卖出3.24万。长城品牌上半年总销量58.39啊，卖最好的是魏牌4.45万啊，魏牌的高山上半年3.42万辆。再来看特斯拉中国，上半年销量46.8，广摩德外卖出了17.25万台，领跑汽车35.65万上半年，但是领跑 A10 上半年卖出了6.5万。今年领跑的全年它的销量目标是在100万台，如今是行程过半啊，整体的销量还不到一半，那能不能促成今年年销100万辆的目标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来看看鸿蒙智行啊，上半年24.22万辆，排名第一的是问界，第二想界，第三智界，还有上界。问界呢17.28万辆，想界2.1万辆，智界1.93万啊，上界超过1.2万辆。那其中问界 M7 卖最好6.8万台，想界 S9T 呢1.46万，智界 R7 1.24万，上界 H5 1.87万。再来看理想，你能想到理想今年上半年的销量是19.35万辆，卖的最好的车是什么呢？理想的 i6 今年上半年12.04万台。再来看到蔚来，蔚来今年上半年总销量19.11万，他们今年的销量目标呢也是接近50万辆啊。那蔚来品牌卖的最好的车型 ES8 上半年7.86万台，乐道品牌呢是 L60 1.67万台，萤火虫则只有自己了啊， Firefly 萤火虫2.9万台。继续来看小米汽车，总销量约18万台，小米预期卖的最好10.46万，销量目标呢在55万。还有小鹏汽车16.59万啊 ，Mona M 零在上半年一共卖出了6.23万，就是今年上半年各个车企什么啊那台车到。

里卖的最好。哎，把所有的这些品牌给大家来分享。你能够发现啊，如果说你的预算在5到10万的话，我主推荐的是吉利星越，因为过去半年的销量大概在19万。吉利星越过去半年卖出19万多。哎，向你走来的是比亚迪海鸥一生的劲敌，宁德时代电池批发部 VIP， 都市停车场终结者，后驱漂移梦想的入场券 ，Flyme Auto 下放试验田，吉利星越。吉利星越不仅是这个品类的销冠，也是整个吉利集团的车型销冠了。如果预算在10万内。想买一台代步小型车，几乎你是怎么都绕不开它的啊！也是从吉利星越开始，小型车开始要注重外观设计和配色，有了更多的情绪价值。那么除了颜值之外，吉利在这个价位给到 Flyme Auto 的车机和基础的智驾功能，对于女性用户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那如果预算在10到12万，哎，此时此刻向你走来的是海洋网家族新晋底流啊，宋 Plus 的异父异母亲兄弟啊，合资紧凑型 SUV， 集体失眠诱因，加油站老板的绝望观察对象，比亚迪海狮06。海狮06同样是整个比亚迪王朝和海洋王里边卖的最好的车型，那是这个含金量就不必多说了吧。12.79到19.98的这个价格，新款海狮06它塞下了闪充和云辇底盘，整个补能效率和驾驶质感在15万级别的车型里边都属于降维打击了。那再加上比亚迪在这个价位的知名度和成熟的三电系统，那如果你预算10到20万想找一台城市代步通勤或接送小朋友上下学的车，那选择的决赛圈里边基本是少不了它的。那么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海狮06过去半年的销量构成有6.3万是纯电，2.3万是插混，可见这个价位，如果你对长途出行没有什么特别迫切的需求，还是纯电更加的经济实惠了。那如果你考虑的是轿车，哎，此时此刻向你走来的是什么？小红书提车帖的流量密码，驾校毕业后的真正教练。20万内智驾天花板，特斯拉 Model 3平替下通勤公路的自动驾驶菩萨，停车困难户的代驾天使，小鹏技术普惠的传道门徒，小鹏 Mona M03。 如果你追求智驾，追求外观更时尚，追求内饰更有科技感，追求更多的可玩性和拓展性，同时呢对空间没有特别大的需求的话，那么小鹏上半年卖的最好的且是刚更新过的 Mona M03 一定要去试一试。第三季度小鹏就会开启第二代 VLA 蒸馏上车，这个价位能用上满血的城区智驾已经是找不到代餐了啊。尤其是 Mona M03 的外观颜色在这次更新之后直接来到了7种，璎珞粉、罗兰紫、牛油果绿都很好看，当然也可以关注一下它的 L03， Mona 的 L03。 那如果你的预算在20到30万，也有两台车。首先向你走来的是 Mega 子弹头审美的平凡大使，哎，纯电赛道最会讲故事的插班生，冰箱彩电大沙发的纯电正统续作，充电装前不焦虑的续航老实人，理想 i6。 这可能是车企争夺最激烈，也是各位买车可选项最多的一个区间了，而 SUV 又是其中神仙最多的一个品类啊，把它后面的名字念一遍你就知道理想 i6 这个销冠的含金量有多高了。卖了10万台的小米预期，卖了

9万台的方程豹太七，还有卖了3万台的 M6。那唯一影响 i6 销量，一个是宁德时代的电池供货周期，还有一个就是新款的 i6 要来的流言蜚语。但无论如何，25万这个价位，理想 i6 已经是成为一台水桶车，独步天下的车机，好用且不要钱的支架，宣传深入人心的5C 超充，有口皆碑的大厂。如果你要舒适性，理想 i6 必眼路。这台车的舒适感真的绝了，真的是绝了。这个大沙发是真的软，真的舒服。理想 i6 几乎是做到了样样85，甚至是90分。那只要你能够接受这个褒贬不一的外观，只要你是为了一个家庭买一台车， i6 的优势那就太明显了。那如果你考虑 SUV 的话，现在向你走来的是保时捷平替界的扛把子，雷军最后一次创业的 毕设作品，车圈热搜永久占有者，小爱同学啊，车内再就业成功典范，小区地库辨识度最高的大玩具，友商连夜改方案的幕后黑手，小米速七。速七它是一种另外的一种机制，因为它考虑的是手握20多万预算，又不用在乎老人小孩，只需要让自己开得舒服的这些年轻人。那作为历史级的爆款第二代产品，它要做的很简单，首先补足第一代的缺点，然后保持原样就好了。事实上它就是这么做的，拉起全系的智驾能力，换上了更好的三电，加上了前备箱，外观进行了一些需要找不同的小修小补，又多出了几个好看的颜色，提升了一下驾驶的舒适性，就足够小米速七继续大卖了。更何况这一次小米吸取了预期的经验教训，他把现车是准备得很充足，提车的周期呢也控制在了4周内啊。OK， 10到20万，20到30万，还有10万内，这三个级别跟大家来分享了。还有30万到40万啊，以及40万到50万价位，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听好。由于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跳播，所以说也不过多卖关子了，分享一首好听的歌，进入半点广告跳播时间。广告回来之后，让我们继续来分享。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

0: 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0: 不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保。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半点回来，首先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沿河西路依旧是比较堵的，水厂路段到职业技术学院啊，今天好像是孩子们好像应该是考完试了，再加上下雨，所以呢学校路段会比较拥堵一点，通勤时间要大约21分钟，提醒各位。再来看到圣地路啊，圣地路来看到沿河东路啊，沿河东路当前呢是主要集中在嘉陵大桥附近，通行时间要大于5分钟。再来看金延安路段，由北向南拥堵158米，由南向北通行时间要大于5分钟，617米拥堵220米。林荫路由北向南缓行910米以上路段，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那么继续我们的话题，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上半年啊的一些汽车汇总啊，各个预算价位当中会给大家来推荐最优的那台车，就是销量最好的那台车。那说完了10万内，10到20万，20到30万，我们来看看30到40万这个价位啊。现在向你走来的是华为智驾的野生代言人， AEB 测试打满分的钉子户，中年奶爸的第三空间啊，余承东发布会金句指定素材，销量榜上的窜天后问界 M7。 谁能想到现在的新能源时代，30万成为了一个略显尴尬的预算，因为你几乎你找不到专门为了这个价位设计的爆款车型，它只存在于20万车型堆满所有料的顶配，以及40万车型用来拉低起售价的入门款。所以问界 M7 在这个价位当中几乎是为数不多的正经选择。新款的 M7 它的年轻外观有

0: 其是那个新增的一个叶子的配色，应该能打消你心中的灯味疑虑。再加上新款896线激光雷达，对吧，智驾能力从领先对手一个身位变成了领先对手一圈了。那除了前段时间因为 ADS 包涨价上了次热搜，几乎是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啊。 M7 的销量还是以增程为主啊，光增程卖了 4.3 万台，纯电比例呢相比过去有提升啊，纯电卖了 2.4 万台，就可见这个价位的车主在逐步的认可和接受纯电。那如果你有条件安装家用充电桩的话，我个人也是推荐去买纯电款的啊。那在这个价位当中，除了 SUV 还有 MPV 要推荐。哎，那此时此刻向你走来的是 GL8 的北方克星 DHT 变速箱的终身荣誉技师，二排三排共轨界的空间魔术师，商务接待界的扫地僧，被迫内卷界的清流代表，魏牌高山。哎，如果不是说因为这个销量的问题啊，你或许很难猜到魏牌卖的最好的是高山吧啊，因为它不只是魏牌卖的最好的车，也是 MPV 这个品类卖的最好的车，不知道吧。哎，长城甚至是为了车主的呼声专门推出了一个底盘升高30毫米的魏牌高山7 SUV 的版本，想要兼顾 MPV 的宽敞舒适与 SUV 的通过性，二三排共轨的灵活空间，这就是高山最大的优势了。因为座椅的可玩性非常高了，对于很多喜欢改装喜欢露营的人来说简直就是福音了啊。高山八作为其中卖的最好的车型，标配就有冰箱、彩电、激光雷达，同时呢在长城的 HiFour 上积累的口碑也是足够的。来，下面的时间来说到最后一个类别，40到50万啊，推荐两款车型啊，虽然都是 SUV。第一台车，40万级别纯电 SUV 守门员，换电站 VIP 黑卡终身会员，冰箱彩电大沙发后继传人，未来彩表的啊编外贡献者，中年男人的赛博客厅。车友会的社交恐怖分子，韭菜界的陈年加量，这台车，蔚来 ES8， 造车十多年之后，蔚来终于是迎来了它的第一大爆款车型，40万以上，不加定语，不分新能源形式的销冠。ES8 卖的好的理由当然有很多，首先，李斌不遗余力宣传的超大前备箱。冰箱、彩电、大沙发一次性配齐了，换电的厚积薄发，豪华品牌的调性 ，bus 之后的逆天起售价。如果你手握40万的预算，再意任意一条，几乎都有蔚来 ES8 的一个可选项。尤其是 ES8 刚刚趁热打铁，人家推了一个五座版本，还支持电动靠背调节和电动腿托，并且还配备了全域加热和16点按摩。虽然说没有独立座椅，但是舒适性它并没有大打折扣，而且五座版本 ES8 发布会就展示了5个人21个行李箱，就这样的整活。哎，当时在现场发布会，李明说了一句话，你们就算不买我们的车，你买点箱子和包也行，如此的有底气，这就是蔚来ES8。 但是还有一台车，5分钟广告跑来之后再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以后接着说。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

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6: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小伙子，谢谢了。
1: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不。

来继续我们的话题，刚才跟大家来分享到这40到50万价位的未来 ES8， 当然还有另外一台车极氪 9X。 极氪 9X SE 浩瀚架构的终极大卷，老板车啊，传车现象的始作俑者，冰箱彩电大沙发的健身教练版，杭州湾列装美学终极传人，这台车。如果你对纯电还是心存疑虑，同时呢 Dream Car 路虎卡宴普拉多，那么极氪 9X 或许值得你的一个试驾名额。毕竟呢，方正的轮廓，大直瀑格栅，大亮镀铬高车头，极氪 9X 怎么看都带着一些老板的影子。40万以上，主打性能操控，在理想和蔚来为了底盘开炒之前，似乎也只此一家了。啊，那如果你手握40万以上的预算，既钟情于 9X 的方正硬朗的老板气场，又对六座没有刚需，啊，更看重后排的极致舒适与私密体验，那这刚刚开放预定的五座版本就值得你去亲自试驾感受一下。啊，今天给大家来罗列的，肯定很多人说啊，怎么这个价位就只罗列一台车？啊，是因为我们从价位当中，我们只选择那台销量最高的车型来跟大家来分享，啊，所以今天给大家来盘点的5到50万的这个价位的这些车型，只是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如果下半年你有购车的预算，这些车不妨考虑试驾一下。来，这两天不是放假了吗？很多的朋友会选择自驾游，对吧？带着小朋友自驾，哎，那要是去远的地方，可能就直接在高速服务区过夜了。那么在服务区过夜有哪些事情是一定要注意的？在车内过夜和车子外过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给大家来做一个盘点啊。首先，车子里边过夜需要注意的是什么？第一步，要把车子停进服务区。你在车子里面过夜，特别需要注意通风的问题。睡觉的时候车窗别关得太严，最好留一条缝用来通风换气，啊，用来通风换气。一辆车子啊，实际可用的氧气大概只有105升左右，而一个人安安静静睡8个小时，大概需要96升的氧气。虽然说车子的车门、翼子板、空间、空调，还有这个踏板下方它都有通气孔，但是呢，车子的密封性很重要。通常呢，通过气密性来衡量，因此说单靠呼吸，你很难让静止在车内的空气通过这些孔来进行换气。那再说高速服务区里边其实有很多的噪声和灯光，那车子来来往往也可能会影响到睡眠嘛，对吧？就好比是什么，晚上关了灯，一个人躺在床上，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困的，也比较容易睡着的。但是呢，要是想在酒吧或者类似的环境下睡觉，就会比较困难了。那除非是你喝醉了，啊，除非说是你喝醉了。那么理想的睡眠环境应该在多少呢？35分贝以下，40分贝的突发噪声是可以让10%的人从梦中惊醒，60分贝可以使70%的人惊醒。啊，你可能对分贝没有什么概念，举个例子吧。正常汽车按下喇叭的声音差不多是80分贝，睡眠比较浅的人很容易啊被开进来的其他车子按下喇叭就直接吵醒了，所以最好备个耳塞，睡觉的时候戴上。那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开的是电车，相比于油车，在车子电车里边过夜体验感上边确实会好一些，毕竟嘛，电车是有露营模式或者外放电的。这些功能基本上可以满足偶尔过夜的要求了，但是这些都要耗电。就比如说理想 L9 的露营模式，在露营模式下空调设置成22度，座椅加热2档，一晚上大概会消耗13度左右的电。而领跑410开一晚上露营模式大概会消耗10度左右啊，所以呢，在睡觉前也要保证车子有30度以上的电量。那除了这些自己的状况以外，还要小心一些突发的状况。虽说现在的服务区摄像头已经覆盖很完善了，但是还得有要小心的地方啊，
有小心的地方，就比如说去年有位车主就反映说，在某服务区停车呢，莫名其妙车胎被割破了车胎被割破了所以呢还是该小心，我们还是留个心眼好吧。另外呢，在车外过夜需要注意什么？有的时候天气太冷或太热，空间不够，那就不太方便在车里边过夜了，对吧？不过也有其他选择，其实不少服务区里边是有提供住宿服务的。那高速服务区的住宿服务大多采取的是承包经营制，因此呢，消费者的利益可能不太被重视啊，比如说什么价格会比较高，服务质量反而会偏低一点。那入住服务区客房之前，最好先看看环境再决定，同时要锁好车子，将贵重的物品要带好，临走的时候记得锁要住宿票据凭证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啊。那除了住服务区客房呢，有些朋友也喜欢去户外自驾，可以选择在服务区里边露营啊。你就像是这个二国道的丹东服务区，它就有专门的自驾营地啊，这个自驾营地是什么呢？就是专门它有一个场地来规划给你，比如说你想扎帐篷啊，去过夜，这些都可以的，甚至是烧烤做饭也不是不可以啊。那在扎营之前呢，有些事情是需要注意的。首先，我们扎帐篷的时候，尽量在一些坚硬平坦的地面上啊，帐篷的入口要背风，四角必须固定好，同时空气也要保持流通。如果是在一般的服务区内露营，就一定要远离行车区域和加油站，确保自己和同伴的人身安全啊。如果开的是电车，要用外放电的话，要注意的是外接电器的用电安全，防止起火。还有就是什么呢？还有就是最好要时刻关注一下车子的电量。这一份指南大家一定要收好啊，尤其是对于喜欢露营的朋友来说，尤其接外放电一定得注意啊。 OK， 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所有的内容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

0: 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哦，
1: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他扛起生病的母亲，边打工边求学，辛苦并幸福着。他是苏玉霜。
5: 他用最美遗愿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她是最美女孩何月。
4: 她危难时刻营救落水者生还，奏一曲感人至深的英雄之歌。她是李俊峰。
5: 她坚守诚信，不用复炸油炸良心油条。她是刘洪安。
4: 她牢记使命，恪尽职守，战斗在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他是直至义。
5: 他们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一代，他们是中国好人，传递道德建设正能量，唱响中华民族正气歌。
6: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7: 北京时间14:03，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南娜娜，非常开心能够在下午的时间跟大家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在这个时间段，还是我们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那此时此刻，静安路由南向北从 G210 到静安大桥拥堵1.15公里，以及杨家湾路由西向东从杨家湾大桥到严大路拥堵561米，柳林路由北向南从西里铺大街到圣地大道拥堵460米，以及北大街由北向东此时此刻拥堵297米，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从柳林桥附近由北向南的方向缓行331米，二道街由南向西从顺阳南街到大东门街缓行246米。以上路段目前都是处于一个加重拥堵的趋势啊，所以还是要提醒到我们各位驾驶人朋友，一定要跟前面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堵车不堵心。来听听我们的987。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岛。

借我三分钟，带你登一座会唱歌的岛。这里是 FM98.7 来电吧音乐岛，准时靠岸。不管你想点歌送给他，还是分享藏在歌里的故事，此刻按下播放键，让音乐替你说话。来电吧音乐岛，有歌有你才热闹。

11:05，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15的来电吧音乐岛，我是主播楠楠。那非常开心啊，能够在下午有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希望你们在这一个小时里边保持一份比较轻松而又愉快的心情啊。今天依然要为大家分享到很多不同曲风的歌曲，当然此时此刻如果你有特别想要听到的歌，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把你手机里的好歌一起共享给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五月天和孙燕姿共同合作到的温柔。

来自赵静怡的空啊，那么希望大家还能够喜欢今天为你们分享的歌曲啊。那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大家非常熟悉又很浪漫的一首歌曲，来自月老电影主题曲《如果可以》。

0: 微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非常可爱的一首来自蓝心雨啊和子明共同合作到的舒伯特玫瑰。那么欢迎回来，在这个时间段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点到15点的来电吧音乐岛，我是主播楠楠。那么在这个时间段，让我们一起来看到目前柳林路由北向南，从七里铺大街到圣地大道拥堵460米，以及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从杜甫川一桥到柳林桥拥堵449米，杨家湾路由西向东，从杨家湾大桥到沿大路拥堵561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目前在圣地大道附近拥堵386米，以及七里铺街由北向南，从宝塔山路到七里铺大街缓行161米。那以上路段目前都是处于一个加重拥堵的趋势啊，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到我们各位驾驶员朋友，一定要跟前面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啦。那么在这个时间段为大家继续要分享到的是来自汪苏泷的你最近好吗？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伴随着非常好听来自五月天的温柔，我们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导游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们一个小时的喜欢关注留守支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yeah.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5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2: 的哥师傅，马上就要换班了，要坚持哦。
0: 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3: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4: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5: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6: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7: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就会更加稳。
8: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9: 阿姨，早上好。
10: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11: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12: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13: 哎，谢谢谢谢。
11: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14: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8: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11: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各位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05，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那当前呢，延安路由北向南进延安路到枣园大道拥堵600米，缓行200米。沿河北路由东向西，目前呢从永宁路到尹家沟路拥堵530米。七里铺大街由北向西，从宝塔山路一直到七里铺大街呢，是有600米的缓行。那当前我们也关注到北大街由北向南抗大北向到中心街缓行200米，二道街由南向西，从顺阳南街到大东门街呢，当前缓行260米。提醒各位呢，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当然，行驶在路上呢，您也可以将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那么，您将获得由我们和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瑞庆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洁牙卡，还有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5号楼124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妥暖食品，以及大明宫百慕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提供。

我们的精美水杯一个。那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同时呢，我们还有互动福利，就是由延川的乾坤湾景区提供的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一张啊，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那么大家呢，可以在我们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或者是在视频号看见延安给我们。

0: 啊，只要发来我想去乾坤湾，就可以获得价值80元的乾坤湾景区门票一张啊。感谢大家的参与，那接下来走进今天的遇见你真好。
1: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遇见你，
2: 遇见你，真好。
0: 下午好，欢迎收听《遇见你真好》。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6日，星期四。那七月已经过半了啊，暑假的进度条呢已经开启了。那很多孩子呢正在家里享受着西瓜和空调，但也有一群年轻人正在这个夏天踏上属于自己的远行。也许是去支教，也许是去旅行，也许是参加社会实践。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为所有正在出发的人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精神行囊。先读一本关于行走与成长的旅行纪实，在文字里感受骑行西藏的勇气与自由。然后呢，带大家一起走进延安市图书馆的暑期志愿者招募，在这个夏天用服务他人的方式丈量自己成长的脚步。
1: 未见世界时，书籍是世界的外延，见过世界后，书籍又成为世界的注脚。让我们珍惜人间好时光，莫负朗朗读书时。新鲜文字，灵感迸发，好书雷达启动，正是读书时。
0: 在每个年轻人的心里呢，都有一个关于远行的梦。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位作者呢，他叫张小燕。那张小燕呢，把这个梦变成了真实的境地。那今天想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就是他的旅行纪实，走吧，张小燕。那这本书呢是2009年首次出版啊，那当时一出版呢，就引发过一股说走就走的旅行热潮。2026年，这本经典作品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全新修订再版，重新和读者见面了。那作者张小燕呢，原本只是安徽小城的一个普通姑娘，在2008年汶川地震以后，她去灾区做了几个月志愿者，回来以后，她决定骑着摩托车去西藏，没有攻略，没有团队，没有专业装备，她花了83天，走了近1万公里。翻过了10几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那书中呢，记录了他一路上的真实经历。在川藏线上，他遇见了形形色色的人，有磕长头的朝圣者，有骑行的伙伴，有搭车去拉萨的流浪歌手，有路边卖酥油茶的藏族阿嬷。他写自己在一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口呢，摩托车坏了，那他呢就推着摩托车走了10几公里。天黑之前，一个路过的卡车司机停下来帮他修好了车。他说，那是我这辈子最感激的一次搭车。他还写自己在一座寺庙里住了一晚，和一位年迈的喇嘛聊了很久。喇嘛问他，你一个人跑了这么远，不怕吗？他说，怕，但更怕一辈子都没试过。喇嘛呢就笑了，说，那你已经走在了很多人的前面了。那这本书里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一个人在路上的真实记录，风吹在脸上的疼，轮胎碾过碎石的声音，深夜帐篷外野狗的叫声，还有那些陌生人的善意和温暖，

告诉我们，远行不是为了逃避生活，而是为了确认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在这个人人都被算法推进，被碎片信息包围的时代，能有一本书让你能够合上屏幕，背上行囊，它本身就已经很难得了。那张小燕呢，用她83天的旅行经历告诉我们，远方没有那么远，只要你敢出发。那句她在路上写给自己的话，至今读来依然令人动容。有些事儿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那今天为这本关于行走与自由的纪实作品搭配一首歌，我选择的是许巍的《第三集》。那这首歌呢，也是央视纪录片《第三集》的主题曲，唱的是青藏高原的辽阔与神秘。许巍的嗓音里呢，有行走多年的沧桑与通透，配上他标志性的吉他旋律，仿佛能带我们翻越雪山，穿过草原，然后去看那些在草原上、高原上自由奔跑的生命。不必为此刻的犹豫而停留，总有人在山顶替你看过了日出。每一个远行者的脚步都在替我们确认，世界很大，值得我们去看一看。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好的，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一首非常啊老的歌曲，1997《永恒的爱》。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34，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啊。那当前呢，我们关注到这会儿的金延安路由北向南呢，目前呢金延安大桥附近呢拥堵850米，还有延安路当前由北向南金延安路呢，一直到这个枣园大道也有535米的拥堵。还有当前北大街由北向东抗大北向到中心街拥堵140米，缓行230米，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延州文化馆，来说一个适合暑假参与的好消息。
1: 天地之间的不朽与伟大，宇宙星辰的神秘与浩渺，既惊艳了时光，又锦绣了山河。
2: 一方舞台演绎时间之间的群山，人间脉络的诗篇。
1: 每一幅作品都是时代的切片，一日之内便立千年的美。
2: 当文字走上舞台，让阅读成为多维艺术体验。
3: 延州文化馆，让文化艺术触手可及。
0: 那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好消息呢，是延安市图书馆2026年暑假志愿者开始招募了啊！如果说您正在规划一个有意义的暑假，如果你想让这个夏天呢不只是刷手机吹空调，那这个机会呢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招募面向广大市民和小学5年级及以上的在校学生，也就是说啊，从5年级的小学生到大学生都是可以报名参加的。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只要你有一颗愿意服务他人的心，都可以加入。那服务内容是什么呢？你能做什么呢？那志愿者主要从事5类服务啊。首先第一个呢是咨询服务，帮助读者办证、查询信息、解答疑问。第二个呢是借阅服务，引导读者自助借还图书啊，这个协助图书排架，读者引导。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阅读活动，协助馆内工作人员开展阅读推广、培训、展览、讲座等活动。第四个呢是服务管理，要协助维护秩序，劝导不文明行为。那么还有个就其他服务，就是协助馆内的其他工作的日常。就简单说，你将成为图书馆里那个穿红马甲的人啊，这个帮助读者找到想要的书，引导小朋友参加活动，维持安静的阅读环境。那这份工作呢不复杂，但它呢能让一座图书馆呢运转得更加的顺畅。那么服务地点呢就在我们延安新区的为民服务中心6号楼，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延安市图书馆。那服务时间呢是从7月22日开始，一直到8月25日，共分为5期，每期呢是6天，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6点。具体的安排呢是第一期是7月22日到7月27日。第二期7月29日到8月30日，第三期呢是8月5日到8月10日，第四期8月12日至8月17日，那第五期呢是8月19日到8月24日。那这个也是有招募的名额的，那每一期呢招募15个人，一共75个名额，每个人呢只需要选择一期参加。那6天的时间呢，不长也不短，刚好是一次充实的暑期实践体验。每天服务时长呢约7.5个小时。那图书馆呢提供免费的午餐，在为民服务中心6号灶就餐啊，不用自己带饭啦。那这个志愿服务满1期呢，图书馆呢将按照延安市图书馆志愿者管理办法进行考核认定，对服务合格的志愿者发放延安市图书馆志愿者服务证书，并且呢在志愿会系统录入对应的信用实数啊。那这份证书呢既是对你的付出的认可，也是将来啊这个升学呀求职的一份有意义的社会实践证明。那更重要的我觉得是 你将收获一段独一无二的体验，你会知道，哎，一座图书馆它是如何从早到晚运行的啊，你会知道借还书的系统怎么去操作，你还会知道策划一场活动需要多少准备啊，你呢还会认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个报名时间呢是从7月10日一直到7月17日，就是到明天啊爆满为止。那想去的朋友可要抓紧了，今天明天这两天时间啊，这个采用现场报名的方式，带一张一寸的照片和身份证明的材料复印件到延安市图书馆306室填写延安市图书馆志愿者报名表。14岁以下的在校学生需要在家长陪同下报名参与。那这个培训时间呢是在7月21日上午的8:30。那培训成功以后，报名成功以后，记得要准时参加培训，了解工作内容和注意事项。那今天我们从张小燕笔下的83天的西藏骑行，再到图书馆里穿上红马甲的6天志愿之旅，从远方的雪山到身边的社区，成长的路径呢，从来不只有一种。有人选择去远方，有人选择在原地为他人点一盏灯。但是无论是哪一种，都是一种出发。这个夏天，如果你有时间，不妨去延安市图书馆成为一名志愿者，在书架之间呢，在阅读者身边，在那些安静而有序的日常里，你会发现付出的过程本身就是最好的收获。而你也终将明白，真正的远方并不遥远，它就在你迈出第一步的地方。好的，我们继续把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从张小燕的《走吧，张小燕》出发，在83天的骑行故事里，感受到了行走的力量与勇气，又一起走进了延安市图书馆的暑期志愿者招募，准备用6天的时间，在服务他人中遇见更好的自己。有些事儿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无论是远行还是做一名志愿者，也愿我们都能在这个夏天做一件让自己老了以后还能笑着说起的事儿。好的，感谢各位的收听，遇见你真好，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今儿啊，我们二位给大家伙说一段。哎，您知道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1: 听别人念叨过，这跟我倒没关系。
0: 为什么呢？
1: 哎，我这个人呢，脾气好，出点什么事儿呢，我不往心里去，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套西服，哎，穿了没几次，这领子就掉下来，您怎么办？
1: 哎，我全都买了一件汗衫，我还凉快了。
0: 这个，您不理他吗？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台电冰箱，往屋里一搁，它不制冷吗？
1: 那我就当买了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呵
0: 您不往心里去，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呦，那您要是喝了矿泉水之后，您直拉肚子呢？
1: 那不正好，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还真有两下子。
1: 我懒得理他们。哎，
0: 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1: 哎，那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这病够重的。
1: 哎，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0: 我还没说完呢。
1: 我早了点啊。
0: 哎，
1: 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0: 谁说没关系？哎，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屋里噼里啪啦全炸了呢？
1: 哎，那我还听响了呢，对不对？我省得买炮了，我全当过年了。
0: 嘿。哎，那啤酒要是把您炸伤了，您还不理他吗？
1: 那我就更不能理他们了。
0: 为什么？
1: 我都上医院了。
2: 不做沉默公民，创建和谐消费环境。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16:03，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彭娜娜。前我有很多的 homie， 未来我喜欢的东西，去努力我的坚持。来刷新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通过百度智慧地图呢来观察一下，目前呢整体车流量较大的路段有杨家湾路，从杨家湾大桥到沿大路车流量大，行驶缓慢。沿河北路从永宁路到尹家沟路，目前车流量大，行驶缓慢。沿烟路从静安路到枣园大道，目前车流量大，行驶缓慢。七里铺大街从圣地大道到大东门街，目前车流量大。更多路面上的消息呢，也要提醒各位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这八个汉字，添加关注呢就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了。发来及时准确有效的路况呢，也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爱心企业所提供的路况礼品。当然了，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喜马拉雅我是延安 APP 以及听见广播同步在线收听收看节目。

16:05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准备一首歌曲，叫做《我还年轻，我还年轻》。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儿插队。

0: 位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Hello。
3: Hello。
4: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上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至凌晨三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去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站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女性声音震碎所有应该。
5: 妈妈，我袜子呢？我饿了。
6: 要开家长会了。我妈呢？
4: 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当你疲惫时，辣妈树洞可以

16:14，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 banana。 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哦，我们经常会买一些不需要的东西，就是根本还没有用得上。比如说洗面奶可能还有半桶啊，哎，你就在想，我要不要再换一个呢，就已经开始研究了。突然呢遇到一个打折，哎，就想，哎，把它买下来吧，反正以后也用得到啊。像这样子的囤货，我们在家里应该有蛮多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极简生活。哎，怎么样做呢？就是别再乱买了。我们应该是理性消费加定期的断舍离，这样呢，咱的日子就越过越简单，也会让我们有一种低购物欲的感觉。首先第一呢，就是只买当下立刻要用的。购物前呢，分清是刚需还是幻想啊，因为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幻想，不要提前购入未来可能用得到的东西。很多预想会变啊，提前囤货呢，你会发现闲置积灰那真的是少不了。我们需要只采购当下生活必需，减少家中杂物堆积，也避免一些钱财白白浪费。

还有一点啊，我真的觉得，哎呀，你就有无聊的时候，有时候不是说刷咱们的这个短视频，你刷着刷着随手就点开购物 APP 了，没有采购计划啊，绝对不要主动浏览什么平台满减种草内容啊，就特别容易催生我们的这个购物的冲动。所以呢，咱们减少刷这种购物软件的频率啊，就可以从源头隔绝消费诱惑，大幅度的降低。购物欲了。还有一点啊，我觉得就是一个新款和单品，尤其是女孩子，每一年换季她都会有不一样的这个新款服饰，比无论是美妆啊、服饰还有家居好物，你会发现啊，真的是就有一点点差别，可能是外观。

观上的。实用价值呢和旧款还没有什么差别哦，所以呢我们就不要盲目的追求新款和单品喽。还有一点我觉得没有办法控制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凑满减，我大部分都是特别喜欢凑满减。还有现在某宝上有一个，我觉得哎呀这不知道是，就叫做顺手带一件，就你当你比如说你买了一个咖啡机，它底下会顺手带，比如说像是手柄啊、洗咖啡机的机器、卖咖啡豆的等等等等，你就会发现一系列的东西好像都有需要哦，而且价格很便宜，就会点很多。所以呢我们应该看清消费本质，不为零碎的赠品掏空钱包。但好多人还喜欢比如说喝咖啡啊，或者买一些小包，它容易有这种联名款啊，特别爱买，尤其是小女孩们一直在抱怨说，哇我没钱怎么办呀，我这个月老妈都没给我很多钱，我已经花完了，一边呢不停的在买各种周边。16:19了，怎么样？

是不是我在一提，哎呀，这个大家真的是在消费的问题上走了很多弯路，花了蛮多的冤枉钱。OK 啊，那么大家反思一下自己吧，看有没有像我刚才说的一样，来关注到目前沿河北路从永宁路到尹家沟路，目前车流量大行是缓慢。田烟路呢，目前这个时间点车流量有一点点大，不过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们应该找自己，找自己需要的再来买。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准备一首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小雨》。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

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我们二位给大家伙说一段。哎，您知道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1: 听别人念叨过，这跟我倒没关系。
0: 为什么呢？
1: 哎，我这个人呢，脾气好，出点什么事儿呢，我不往心里去，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套西服，哎，穿了没几次，这领子就掉下来，您怎么办？
1: 哎，我全当买了一件汗衫，我还凉快了。
0: 这个，您不理他吗？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台电冰箱，往屋里一搁，它不制冷吗？
1: 那我就当买了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呵
0: 您不往心里去，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呦，那您要是喝了矿泉水之后，您直拉肚子呢？
1: 那不正好，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还真有两下子。
1: 我懒得理他们。
0: 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1: 那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这病够重的。
1: 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0: 我还没说完呢。
1: 我早了点啊。
0: 哎，
1: 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0: 谁说没关系？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屋里噼里啪啦全炸了呢？
1: 那我还听响了呢，对不对？我省得买炮了，我全当过年了。
0: 嘿，那啤酒要是把您炸伤了，您还不理他吗？
1: 那我就更不能理他们了。
0: 为什么？
1: 我都上医院了。
2: 不做沉默公民，创建和谐消费环境。

0: 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0: 16:33，欢迎回来。那么首先呢，还是来关注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来关注到啊，在这个时间点，咱的延烟路啊，整体的车流量是偏大的。需要关注到的是杨家湾路，杨家湾大桥到延大路这个路段现在在修路啊，再次提醒各位。同时火车站汽车站路段在这个时间点呢，接送火车的朋友会车这个比较多一点，所以导致这个路段的车流量有一点点大。更多路面上的消息就拜托给路面上的各位了。我们的互动福利是什么呢？由乾宽景区提供的价值80元的门票。同时呢，也感谢我们的延标准洗车示范点每天会送出的洗车券，延安瑞晴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五号楼124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驼奶食品，延安市宝塔区桥沟街道大明宫一排 C 区四号伯木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提供的精美水杯。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辣妈辣妹。
1: Hello.
0: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上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是凌晨三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是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站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

0: 我妈
1: 妈，
0: 我饿了，
2: 要开家长会了。
3: 我妈呢？
4: 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当你疲惫时，辣妈树洞可以

16:37，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继续来聊聊那些断舍离。那么怎么省钱呢？怎么让我们的生活更舒心一点？怎么让家里的空间更大一点？首先呢，咱们就要杜绝大批量的囤积物品。有没有发现啊，我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们真的很喜欢买那种几百块肥皂、洗衣液、洗衣粉，包括洗头膏啊，这些就特别爱买，像零食、洗护日用品，大量的囤货。首先第一啊，收纳空间被占完了，而且部分物品都是有保质期的，过去咱只能丢了。可每次呢拿起来又觉得哎呀弃之可惜啊。现在我们超市都在周边，非常的方便啊，咱们就这个少量多次按需购入就可以了，家里整洁，开支也可以控制。哎，还有没有，我有时候我晚上睡不着，特别喜欢逛某宝，不停的买东西。其实为什么呢？因为夜晚的情绪非常容易焦虑感性，自制力就下降了，特别容易冲动买单。我每次啊晚上买一堆，早上起来哇一看哇真的好像没什么需要的，立刻就退。所以呢，我们应该这个在晚上睡觉之前呢就不要看这些购物软件了，收起手机，把这个购物计划留在白天清醒的时候考量，思考之后呢也会放弃一些无用的订单。

OK 啊，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啊，这个有时候购物起来就根本控制不住自己，所以呢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得控制自己，一手找自己送给你。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三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三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听见987，各位听友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听见987，我是主播一倩。今天是2026年的7月16号，农历六月初三，盛夏雷雨频发，今日开展居家用电安全宣传。暴雨天气易出现线路受潮漏电，居家及时检查老旧电线、空调、热水器等大功率电器，雷雨时段关闭电源，不触碰金属水管，户外远离大树广告牌，定期排查家中消防隐患，备好灭火器材，掌握基础避险知识，安全无小事，时刻紧绷防范之弦，守护居家平安。听见987，感谢大家的收听。

OK 哦，16:48，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娜娜。今天呢，跟各位分享到的是极简生活。其实呢，我觉得这个分享过后呢，也不是那么的极简，对不对？就是要理性消费加定期的断舍离。不要买一些我们现在根本用不到的东西，不要动不动的就打开这种消费 APP， 不要为了满减而凑，不要为了种草或者一些这个追求盲目的新品单品支付多余的溢价，然后呢我们再远离一些各种捆绑的赠品。有的人呢可能这个买牛奶本来也还好不想买啊，但是看到他送一个碗，哎呦我买一个吧。我小时候就是特别喜欢喝那个巧克力牛奶，但一定会买这个赠碗的。来关道子蜂草说，是真的，我买了3-4个月，现在拿出来发现还没有用。包括一些女生的化妆品，真的什么腮红啊，你真正用完的有几个，真没有多少。眼影，哎，还没用完呢，感觉哇差不多了，就开始买新的了，可是新的也没用上，旧的也没用完。同时呢，像是洗面奶呀，包括我们女生爱买眉笔，为了满减凑，买10根送3根，哎呀特别划算，买10根，可是这10根真的得用很久很久，有的可能都没有用啊，这个就不见了，已经丢掉了。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说一下，你买到的那些东西其实还没有用就已经被我们丢弃的有哪些。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前两天刚跟朋友有探讨过，就是我们会有这个想要光盘行动，可是呢眼大肚子小，一下子就点菜点多了，点菜点多呢，大部分人会选择打包带回家，可是带回家之后放在冰箱过2天再扔掉。我发现这个情况特别的普遍，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理性消费的一份子，降低我们的食欲和物欲啊，就够吃，我们这个身体健康就可以了，不要点那么多的菜全都浪费掉啦。来关注到目前柳林路从七里铺大街到圣地大道目前车流量大，那么这个路段呢也是我们说的火车站汽车站路段，在这个时间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沿烟路啊目前车流量大，行驶缓慢。沿河北路呢在这个时间点的车流量是有一点点大啊，不过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么大家今天需要关注到的就是我们的火车站汽车站路啦。这里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每天下午和你不见不散的辣妈辣妹，我是帮你省钱的娜娜。所以呢关注娜娜，我们一起来这个找一些省钱的小妙招啊，把我们的存款存起来。16:51了，最后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准备一首超好听的歌曲，特别适合下班听啊，尤其是一些怕麻烦的朋友，一首别找我麻烦送给所有的朋友，希望大家都不会被麻烦找上门来。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差点忘了。大王叫我来巡山，我把人情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17:02了，感谢各位的锁住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也谢谢直播间的亲人们啊，逐渐的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谢谢家人们啊，我们的视频号叫做"看见延安"。

0: 欢迎大家呢进到直播间之后呢分享我们的直播，同时呢给我们点一波免费的赞赞，谢谢大家。下雨天了适合什么，这是我今天在朋友圈里面发出来的这个疑问啊，就是下雨天我们适合干点啥，当然适合辣画画啊。整点的时间我们要和大家先来了解到的是市面的通行情况了，一起来了解一下当前延安市区内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希望我们最新的路况讯息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下了一天的雨啊，这会儿呢有没有影响到我们的正常通行啊。当前看到柳林路啊，柳林路是从北向南的方向，七里铺大街往胜利大道，当前呢拥堵了664米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要比平日畅通的时候呢多个4分钟通行的时间。那另外我们的川松路川口大桥附近由东向北也是有点小堵，堵了664米啊，比平时畅通的时候多个4分钟，而且是在逐渐加重。总体来说今天礼拜四啊，虽然下雨，但是呢我们的道路通行情况还是比较稳定的，大家可以放心来行驶，其他各条路段均是畅通的啊。好，更多路面消息我们继续拜托给我们的流动路况信息员了，这会儿呢我们的热线已经开通了，热线是已经恢复正常了，大家可以拨打2820987，将您身边突发的一块路况讯息来分享给提示给更多的交通参与者。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啊，将您身边了解到的路况讯息提示分享友情啊，友情提示给更多的朋友们，方便大家的出行，我们一起来为和谐交通助把力。好，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17:04了，今天这个整点的时间我们的路况讯息就为大家播报到这里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进入今天的大声辣画画。
1: 彩文姐啊，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究吧？爆肘子劲儿，昨天咱就从死井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儿个的，
2: 给我秋山，给绿溪，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1: 内容考究，聊的子劲儿。
3: 我是讲普通话的赵鸡，
1: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
3: 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
1: 双声道文化脱口秀，大声辣画画，开聊。

我要 family 啊，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啊，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另一端的家人们朋友们所住 FM98.7 野恩交通音乐广播。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是大声浪花花的时间，各位好，我是赵金。嗯，那个大嗓门啊，这个应该怎么形容，笑声特别有感染力，然后声音特别大嗓门的这个高彩文同学，今天下午呢是有事儿啊。这个之前前几天不是都已经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就开始那个能言二字了吗？啊，今天下午他们借别有一个挂牌仪式，所以他要主持啊。本来是我们四个人主持哈，他嫌弃我也要去，就僧宁高低跟人家说不让我去，说是我们俩都去了节目没人上了哈。好了，这下我没去成。嗯，我在这陪着大家。啊，他们是一个经济界别的啊，经济界别的，基本上就是你比如说有旺家水果的那个老板哈，还有几个就是我们的这种小老板，他们成立了一个这个什么组吧，这个我也叫不起来这个名字啊，一个就有小组，就是助力咱们这个经济成长这一块啊，助力延安经济是吧？就是这么一个小界别，哎，也是在隶属于咱们宝塔区政协的麾下啊，给搭建。

的这样一个平台，哎，就是希望我们延安的经济能够继续的这个腾飞啊、哦，不断的腾飞腾跃啊。所以这个时间节点，尤其是这样的一个天气状况，下雨的天气，我们适合干什么？我觉得就适合制造话题，是吧，袁瑞杰？

0: 人呀总是特别的现实啊，现实一点也是挺好的啊，现实的人好像不吃亏，是不是？来，再为本宫唱一曲。制造一些话题吧，可能今天呢大家都通过不同的一些端口啊，宣传的端口刷到了，昨天包括前天啊，我在节目当中说到了咱们的这个非遗小馆、非遗小剧场开业嘛，今天就开始了。但是它这个活动呢是持续3天，从今天开始16号一直到我们的18号啊，每天都有演出，每天都有我们的非遗美食免费的请大家去品鉴。所以今天节目一开篇的时间，我就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因为实在是太好吃了。耕牛呢从头吃到尾，把人家的洋芋擦擦啊，然后呢非遗的那个货杂面啊，非遗的羊蹄儿，非遗的羊杂碎，还有梁赞赞，对，还有梁赞赞。我吃的是羊肉可坨啊，我吃的是羊肉可坨，都特别的好吃啊，每一样我都尝了一点点。然后耕牛是从头吃到尾啊，都已经帮大家这个试探过了啊，试过了，确确实实够味儿够料啊，绝对能够赢得大家的好口碑。所以这两天大家没事的时候呢，明天如果不下雨，都去我们的富盛堂院啊，富盛堂院在那儿呢，我们的非遗小剧场刚刚开业，今天隆重的开业了，3天有一些一系列的一些属于非遗方面的一些活动，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尤其是像这种吃货又吃不多但是又爱吃的人，一定要去凑个热闹啊，感受一下我们非遗小剧场的魅力。非遗小剧场就是为我们陕北有梦想的这些歌者嘛，陕北民歌手，我们的非遗的传承人搭建了这样一个属于他们自己内心世界的一方天地。我觉得就是一种传承啊，今天我在主持词里面有写到是有温度的，有烟火气息的，有传承啊，有温度，所以这个传承就是给了很多的新人展示自己的一个平台，而且也能够让外地的一些游客来到延安之后啊，有这样一个小剧场去了解，去深入的了解我们延安本土的一些文化啊，就是让我们的陕北文化的这样一个形式更加的活泛了。我错了。当然今天我们的花巧巧啊，花巧巧创始人任霞在介绍的时候呢，说是也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吧，大胆的尝试。没事，我们希望非遗小馆啊，非遗小剧场能够火起来。你看我们去到每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都会去看一些文艺的演出嘛，对不对？我记得我去云南的时候，我看的是《千古情》，对吧？然后去天津，我们要去听什么？去听，这个郭德纲是吧？郭德纲的这个相声。来陕西要听苗阜的这样一个演出。所以来到延安，我们干什么？除了接受红色的洗礼之外，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去了解黄土文化，是吧？了解我们的陕北民歌，黄土地滋养出来的这一朵奇葩。那么有这样一个小馆能够滋养这么多的歌者，能够为我们的延安也是打造一张亮丽的金名片，我觉得特别好啊。今天又下了一天的雨，其实我特别想说，古人云啊，这个水就是生财的嘛，是吧？也希望这个非遗小馆全称叫什么？全称叫花巧巧啊，花巧巧陕北民歌民谣非遗小剧场啊，民歌民谣馆儿，这个非遗小剧场啊，那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了解一下，去关注一下啊，真的特别的特别特别不容易。我觉得做文化的人都是特别不容易的，而且呢任霞又是一个在自己喜爱的领域当中一直是那种钻的那一股劲儿，带着这股劲儿去钻的一位民歌手，一位非遗的传承人，所以我们一定要支持他。
1: 我是一个外国人。
0: 我们希望非遗小剧场能够顺风顺水顺财什么啊？我说我是个外国人。好了，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17:13了，我们今天。

下雨了适合干什么呢？我们的宝塔侠说了，说下雨了天气适合吃火锅，听着大声辣哗哗。这个点吃饭是不是有点早了？吃啥都行，只要边吃边聊，哎，就是胃口特别好，吃麻麻香啊，身体倍儿棒，然后心情也特别的爽。我们是一家人。这两天呢，也是把任霞啊，把花巧巧忙了个够呛啊。在飞鱼小馆正式的这个演出的这个过程当中，任霞只唱了一首歌，跟他的这个团长强子，大家可能都认识，跟强子只唱了一首歌，因为他嗓子今天特别不舒服啊。你想这么大的这个活动，要对接的事情特别的多，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帮大家安排到了他所演唱的一些歌曲。我看了一下 QQ 音乐当中啊，他的歌曲比较少，我们就来听接下来的这首歌吧，叫做《想你嘞》。一起来听听任霞的这首歌。如果当然呢，还想见他本人，想见更多的非遗传承人啊，想了解我们陕北的文化，是吧？就去他那儿吧。因为今天的这个现场的演出啊，也是包罗万象，把所有的陕北的文化都涵盖进去了。比如说陕北说书啊，陕北道情啊啊，道情没来哦，好像桂老师没来哦，对，陕北道情，陕北说书，陕北的唢呐，陕北的腰鼓，就是天下第一鼓安塞腰鼓，对吧？还有就是我们的陕北民歌啊，包括咱们的那个，还有啥来着啊？记不住了，就流行歌曲也会有啊，当然不是说纯那个什么，它也会夹杂很多的音，因为延安当地的这种歌手特别的多啊，不是单单只有唱陕北民歌的，还有很多有音乐梦想的人。嗯，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听歌吧，听这首来自于任霞带给大家的《想你嘞》。

好听，听这样的山北啊，唱爱情的歌曲啊，就要这样静静的去听，尤其是在下雨的天气啊，是不是更有感觉啊？好，刚刚我们送出的是来自于任侠的这首《想你嘞》。任侠的这个唱功真的是没得可说啊，所以这两天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走进咱们的非遗小剧场啊，感受一下咱们黄土地的魅力，好不好？信天游的魅力。刚我在朋友圈里面发的是说下雨天适合干什么啊，我们的互动量还是蛮大的，基本上都互动到我的朋友圈了。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很多的朋友居然一致有好几位朋友给我写了一个8+1。有谁懂？就是雨天适合干什么？他们来了一个8+1。我可能不会太有钱的给你，都给你。对，基本上说这话的都是男士啊，确确实实，这个雨天适合饮上一小壶，对吧？喝酒就是小喝怡情啊，大喝伤身，所以不建议大家大喝，小喝一个情还是蛮可以的啊。来看我们有一位这个交警叔叔啊，给我说了适合盘这个串儿，关键我没有的啊。如果谁可以送我一串儿，我可以在雨天试着去盘一盘，好吧？但有一位我们的啊，我觉得就是政务工作者吧，啊，可能他站的高度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就是像这样的雨天，他所心系的是防汛，对，连续的降雨，真的是次生灾害非常大啊，啊，所以基层工作者，他们永远想到的，在一线的这些基层工作者，就是我们这些朋友，他永远想到的，真的是心系老百姓。防汛如履薄冰啊，用了这四个词来形容这个，我觉得也不为过吧，真是啊，辛苦了。所以很多的这个基层一线的这些工作者，他们尤其是在这样的恶劣天气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回家的，都是要在防汛的第一线值班，所以给这些人点赞啊。温柔妒忌说了适合掼蛋啊，对，那下了班的时候是一个适合，对对对。我发现这个掼蛋火了有2-3年了吧，为什么最近还是

0: 有这么多的人津津乐道这个事情啊，然后大家基本上一下班一闲下来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干什么，约三五好友一起去掼蛋，确确实实可以提升我们的智商。那个小袁说了不行，昨天喝伤了今天不行了，可以今天不是说那个什么昨天喝完酒之后今天适合回一下吗？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经验啊，你可以回一下，回一下之后是不是就会不那么难受了啊，这经验之谈啊。
1: 是矫情
0: 矫情，听见了没，歌里面都说你了啊，昨天喝伤了今天那个什么矫情，今天适合矫情。有朋友问我了，说为什么今天上直播的时候是这样一个造型啊，就是早上的时候呢是这个非遗小剧场开业嘛，我去主持了，然后主持完之后呢就卸了妆之后就没洗头，所以这个头发啊大家海涵一下，今天这个特别的随性，这个头发感觉有点像那个就是那个倩女幽魂里面的那个啊那个大家海涵好吧。来，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17:24了，谢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还没有彩文姐姐唱的好啊，你是说任霞吗？人比她唱的好多了，她个业余歌手，人家专业的好不好？你能不能说点真心话？好了，过广告了，我们一会儿见啊。广告来了。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5: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6: 额度储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5: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7: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8: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9: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

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不可以。好的，在去过了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赶紧回来看一下路面通行情况会不会有所变化啊？确实半个小时过去之后，路面通行情况还是有一所变化的。这会儿呢，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呢，出现在了沿河的北路，沿河北路由东向西堵了688米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这儿花费的时间比较久一些，半个小时左右啊。再来看到其他各条路段呢，虽然上榜了，但是呢，压力还是比较小一些，比较平稳一些的，也就一两分钟。刚才刷新完之后呢，沿河北路从我们的33分钟变成了当前的6分钟啊。沿河北路从刚才的33分钟，现在已经得到缓解了啊，6分钟通行的时间啊，比平时畅通的时候多6分钟。右上榜的路段呢是我们的杨家湾路啊，杨家湾路呢是由西向东，当前堵了282米，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比平时畅通的时候呢多4分钟。其他各条路段均是畅通的，大家放心来行驶啊，放心行驶。更多路面消息，我们还是继续拜托给我们的流动路况信息员吧，辛苦大家了啊。通行过程当中，只要是路面发生的一些突发状况，就请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哎，来分享及时的路面通行情况，当然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谢谢今天直播间的家人们，我也发现了，就是只要就是我们的那个什么，我们一个人上节目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互动量也好，我们的人气也好，都特别的旺，两个人是不是就平分了这些流量了，还是什么原因，不是特别的清楚啊。当然也跟今天下雨有关吧啊，下雨了，很多的朋友可能比较哎休闲一些吧。好，关注完当前路面通行情况之后呢，这个半点回来我们跟大家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是什么呢，其实蛮有意思的啊，今天想跟大家说一说一句话，就是多夸

少管这四个字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这四个字，然后对这四个字的一些看法是什么，多夸少管啊。有人说这四个字适合于所有的关系，适合所有关系啊。我看到这四个字的时候呢，我也仔细的去想了一下，哎，好像确实如此啊。我有一个朋友说，共天下容易，共饭碗难，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朋友邻里之间的关系好处，然后亲子亲密关系呢就难处了啊，是这个意思吗？大家想象一下，就关系越近越容易纠缠，越容易爆发冲突，原因就在于总忍不住想去管对方。但管的本质呢，就是一种上下位的关系嘛，潜台词是你不行，我不信任你，我得出手，被管的滋味也不好受嘛，那几乎是肯定的了。但是夸就不一样了，它的意味呢是什么？是信任，是赞赏，哎，绝不是扫兴。之前的时候呢，有看到一位网友说过，说我对亲子关系已经很没兴趣了啊，本质上也是一种关系。一段关系呢，想要舒坦，那必须尊重、包容、接纳，保持边界，最好还能够彼此的欣赏。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把这四个字送给大家，多夸少管，哎，从这一刻就开始践行。啊，小袁说了，可能都是来看你的，对，可能都是，嗯，好像也适合教育孩子学习，对，这四个字吧，我觉得适合于所有的关系，你们想象一下，仔细的想一想啊，是不是啊？

夸少管，适合于所有的关系。我们从这一刻开始就开始践行这个关系的一个核心要素。最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就是有一个，这应该叫什么文创产品吧，文创产品是来自于新疆的，新疆那个小羊火了，就跟我们去年的时候我记得那个肉夹馍火了是一样的。我记得我们在坐高铁，坐着高铁回延安，我们在做那期新闻访谈的时候，直播访谈的时候，当时咱们的延安文旅就在咱们的火车站啊，然后接站的时候出口处就会给我们坐着高铁回到延安的亲人们吧，亲人们送这个陕西的文创产品肉夹馍，就特别可爱啊，就这样一个毛绒熊。我记得当天我回来之后呢，在节目里面还给大家展示了，有看到过的朋友都知道它是红色的啊，就特别可爱的一个肉夹馍火了。但是最近这个夏天，来自于新疆乌鲁木齐的这个新疆小羊火了，一只可以自己搭配的毛绒玩偶，它身上披着是什么，就是彩裙，然后头上戴的是什么小花帽，然后让人忍不住的就想把它带回家。就这个已经火到了怎么说呢，买不到啊，好多得排队去买啊。为什么它的魅力这么大啊，有这么大的魅力，为什么它就火了？一只卷毛的小羊玩偶，哎，披上了独特的爱德莱丝绸带或者绣花荷叶边裙子，戴上精致的小花帽还有这个羽毛帽和漂亮的这个配饰，一下子就把我们游客的心给抓住了。所以那个羊真的是超可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的，有没有刷到过啊。这些小羊的这个制作啊，都不是模板化的这种复制粘贴啊，它的帽子可以随便搭，衣服可以自己裁啊，怎么裁，配饰点缀啊，都是经过细心的这种调整的。所以这种属于什么

0: 人定制了，让顾客呢多了一层我看着它变成我的专属体验。带走的不仅是一只玩偶，更是一份把新疆带回家的记忆啊。所以啊，不少的游客专程呢把它拐进了这个商城，甚至呢重新规划了自己的一个行程。而这一个更有温度的是背后做小羊的这个人。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下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做阿卜杜拉埃米日拉啊，是手工新疆小羊的摊主之一。去年的时候呢，他就凭手工文创新疆小羊圈粉无数，全国各地的网友呢专程来到他的这个摊前排队，排队几个小时就为了买一只小羊啊。他也因此呢被称为什么了，小羊哥啊。所以在客流量高峰期啊，这个阿卜杜拉呢和家人齐上阵，款式复杂的小羊六分钟可以做一只啊，简单款的就是三分钟，一天呢能做出600多只，两眼一睁，洗把脸就开始做小羊了。他说想为每一只小羊呢都倾注自己的一些心思，所以面对大家的热情呢，他说不是我带火新疆小羊的，是这些本土风物本身就该被更多的人看见。这说到这个文创产品，就让我想到了我们的这个把延安带回家，延安故事里面的系列的文创产品了。所以后半年啊，我今天看到了红色马拉松又开始报名了，也希望能够。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出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1: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族了。这
0: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二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1: 来，爸教你骑车。
0: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2: 绿色出行，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0: 统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来了，朋友们，北京时间18:02，感谢大家这一时间段继续留守和关注 FM 98.7。此刻正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节目开端先来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最新道路通行状况。朋友们，目前这一时间段我们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的路况更新，要提醒大家沿河西路车流量饱和。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师范路往杨家岭大桥方向拥堵900多米，这个路段可能要多花费大家将近20多分钟的时间，并且要提醒大家，基本从本周开始，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点，沿河西路都会有车流量比较大的现象。在直播节目开端，我们首先提醒大家，途经沿河西路路段的驾驶员朋友们，一定要抚平好自己堵车急躁的心理，我们按序通行，文明礼让。基本最近一两天的时间啊，小学中学也在筹备着期末家长会的一些相关安排，所以熬过这一周，从下周开始，我们在早晚高峰时间段各学校周边的拥堵状况一定会得到很明显的缓解，所以继续提醒大家上车调频987，及时了解您想要去往目的地的最新路况，我们途经各大路段文明礼让，有序通行。那继续在整点的时段，我们要提醒大家，沿河北路由东向西，二道街由南向西，东苑路由东向西，沿烟路由南向北，南寨边路由南向东，柳林路由北向南，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状况。因为路面上的最新路况是瞬息万变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保持安全的前提下，实时参与到987各档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发回各自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给我们。只要你们所发回的路况是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还将有机会获得由987联合爱心企业为大家所提供的路况奖品。来关注到为大家送出路况奖品的爱心企业，有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感谢瑞琴儿童口腔医院提供168元超声波洁牙卡，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5号楼E24号店拉体之光健康甄选店送出39.9元的驼奶食品，来自大明宫一排 C 区4号白木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为大家提供的99元精美水杯，最后感谢乾坤湾景区送出80元的景区门票一张，欢迎大家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的蛇曲风光。继续在整点，我们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微友留言。有看到强，他在5:50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提醒大家，卷烟厂车流量大，因为卷烟厂路段双向两车道，再加上有很多进出小区啊，以及过往的公交车出行的原因，所以就会导致这个路段比较容易出现拥堵的状况。继续提醒途经这里的朋友们，一定要和前车保持好车距，我们按序通行。 好，再来刷新了解一下明天的天气状况。朋友们，今晚到明天阴天转多云，有小到中雨，东部局地有大雨。明天的温度14到29摄氏度。感谢宝塔侠每天一如既往的天气分享。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开启今天的987会客厅。

0: 别在门外会了，快进厅里坐。
1: 九八七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2: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1: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2: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九八七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3: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1: 嗨，朋友，在吗？

的快乐，不要因为没有掌声而丢掉自己的理想，不要因为错过了白天的太阳而错过晚上的星星。快乐当下，不忧未来。987欢乐颂，135好友话时光荏苒，打破所有循规蹈矩的桎梏，用探索世界的方式探索自己。这一刻，开启属于自己的一段欢乐。

0: 来了，朋友们，北京时间18:09，此刻正在直播987会客厅之欢乐颂。各位好，我是一倩。
1: 向上向善，向美而生，唤醒生命成长，遇见更好的自己。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丽姐。
0: 朋友们，从上周开始，我们为大家介绍了由延安市女性成长促进学会所发起的我们的这个
1: 公益活动，
0: 雨衣的活动，雨天护航，晴暖公交。
1: 是的。
0: 之后啊，就好像发现这个下雨的概率和频次就越来越高了，因为确实现在也进入了雨季，所以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也延伸上一期，我们的主题是以雨衣为礼，以善意暖心。那今天我们也实打实的切实邀请到了一位公交车司机做客直播间，
1: 是
0: 的，和大家共同讲述他工作经历的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他的日常工作带给大家更多的感动。公交一线暖心坚守，公益路上温情同行。我们有请会长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位做客嘉宾。
1: 是的，因为啊，一个公益的发心，我们与公交公司有了深度的链接，也更加清楚地了解到了这个行业的特殊性，也涌现出了一部分优秀的女性代表。那么今天我们直播间请到的嘉宾是延安公交 K12 路驾驶员，陕西省优秀共产党员曹燕。他呢，从业28年来，坚守城市客运一线，安全行车超100万公里，始终保持零事故、零投诉的优异成绩。多年来，他先后荣获陕西省劳动竞赛标兵、全省十佳公交驾驶员、全省市巾帼建功标兵、行业道德模范、市级道德模范等多项荣誉，也曾作为党代表出席陕西省第13次党代会。身为一名基层党员，他履职尽责，热心公益，温情服务，兼任交通安全形象大使、警风警纪监督员，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温暖真诚的服务，擦亮了延安公交的文明底色。
0: 太好了，今天希望通过 K12 路公交车司机曹燕的分享，我们带领大家共同聚焦闪闪发光的巾帼力量。我们有请曹燕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咱们延安公交公司 K12 路驾驶员曹燕，今天很高兴能来到这里和大家谈心。
0: 太开心了。你有没有记得曹姐在这个上节目之前说，哎，我等会儿就延安话啊。
1: 对。
0: 我说不了普通话。
1: 是的。
0: 话筒一开往这儿一坐，
1: 而且
0: 标准的普通话就出来
1: 了。而且还说我不会说，结果他说的挺好。
0: 对，其实你今天上节目之前，包括我们在见到你之前，会长还在感慨说，哎呀，今天这个嘉宾他很内敛，很含蓄。
1: 是的。
0: 我说怎么个含蓄法，说只给我发了自己的工作经历，没有发任何自己在工作过程当中取得的荣誉。
1: 对。
0: 然后面对面见面之后问了一下说，曹燕啊，你在工作当中有没有取得一些什么荣誉？就是刚才会长有念到的啊，我们在工作当中取得了非常多的相关的这些荣誉啊，有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巾帼楷模，有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还有交管支队评的这个交通安全形象大使等等等等。
1: 对，我觉得就是作为一般的女性啊，真的身上有这么多的荣誉，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佩服和尊敬的。因为她的行业是可以说是普普通通最平凡的行业，但是她做出了最不平

0: 平凡的成绩。
1: 对，每一个岗位上只要大家能够肯钻研肯付出，都会在自己的岗位上收获闪闪发光的自己。
0: 对
1: 啊，就像我家小孩现在有的时候也会问我说，妈妈你希望我长大，比如说啊，他说你希望我长大是当一个军人，还是希望我长大当一个小商贩，我说无所谓，不管你当什么你都要认真，只要你能干得好你都是最棒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各自的平凡的岗位上好好付出自己的热血，我们干出一番自己的事业。那曹姐，我们经过直播节目之前的沟通有了解到，她从参加工作开始就手握方向盘，从事的就是公交车司机驾驶员这个行业。那今天能不能跟大家聊一聊你的整个从业经历？
2: 我是一名土生土长的延安人。工作经历，就是1997年吧，97年初中毕业以后，因为也是因为各种原因吧，学习也不是那么太好，就正好赶上这个公交公司培训驾驶员。我一想，当时吧，像那个年代的话，就是公交女司机特别少，
1: 对，
2: 女司机特别少，我又感觉一个女娃开那么一个女娃开那么大的公交车，其实感觉
0: 很帅，
2: 很帅，挺神气，所以说是就是和家里商量了一下，看能不能，家里说是总要
0: 找一份工
2: 作，总要找一份工作吧。所以说是就到这个公交公司问了一下，看可不可以，人说只要你愿意的话可以，都照就到公司报了名，开始学习这个驾驶技术，越学越上劲儿。其实那时候也因为年纪小，觉得什么也新鲜，所以说就到公司开始学习这个驾驶工作。
1: 对，因为你28年的时间也是见证着，首先是咱们延安各大街小巷，我们整个路标设施的一个完善，另外也见证着咱们公交车这个车体车厢，它逐步越来越新能源，越来越能够让大家在日常出行的过程当中不光便捷而且舒适。先讲一下你刚开始开公交车的时候，那会儿那个公交车大概长什么样子？
2: 那时候的公交车就是车没有现在公交车这么大，就是我记得我就是学完驾驶证以后刚开始实习的时候上的跑的是18路，那时候的车就属于就感觉就像那会儿面包车一样，但是就属于兰州，它的那个车叫兰州轿子，就是车整体车比较高，车玻璃特别小，挡风玻璃也特别小，而且就是不像现在的挡风玻璃是一整块的，它是就是两半块，就跟这面一块这面一块，
1: 那可能视线也会有受到一些影响，
2: 人坐的特别高，感觉就是那时候其实都叫面包车，就是那大面包车。
1: 那会儿是不是还有售票员？
2: 有，那时候还两个售票员了，前面一个，后面一个。刚开始我记得就是跑十八路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年18岁，也瘦小，坐到上面底下就是路上的人就说，这个车咋没司机呢？
1: 自动泊车。
0: 倩倩
1: 上个世纪的时候，
0: 你看倩倩是90年的来着，
1: 95年，
0: 所以倩倩可能对这一段没有太深的印象啊。但是我们就经历过，
1: 对，
0: 确实是两个售票员，
2: 那时候都两个售票员，
0: 而且我们那时候那个买车票是拿钢镚儿，就是2分的5分的，后来涨价了嘛，
2: 售票员都背个包，还有夹一个票夹子，上面有票，有他那时候好像就是按这个站坐几站这个价钱不一样，
1: 对，就是看你去哪儿，
2: 看你去哪儿坐就是多远的路，
1: 对，
2: 按你的路程收费的。
1: 因为我小的时候是在延川长大的嘛，我印象当中小的时候坐这个公交车售票员也有，然后我记得刚开始好像是我想在哪儿停，我就给他说我要在哪儿停，他没有像现在这个什么公交车的这个
2: 站台，那时候不站
1: 台，
2: 没有站台，
1: 就是
0: 那时候叫
1: 你想在哪儿下就能在哪儿下，
0: 哎呦，那时候叫招手停，
1: 对，
0: 一招手他就停了，跟现在出租车一样的了，
1: 是，
2: 刚上班那会儿就是大站可以有，但是小一点的站就是没有，也几乎就是差不多就招手停。后来慢慢就规范的有这个，因为我刚上班那会儿感觉坐车的不是那么太多，人不是那么太多，所以说就是小一点的正好地方的话，只要人招手就都拉上来了。
0: 对，
2: 因为后来就是随着公司的这个发展以后，就是车辆也增多了，坐车
1: 有了相关的制度安排了，
2: 车也多了，就是有了制度，如果要是招手就比较混乱不好管理，是吧？坐车的也不知道该在哪儿等车。后来就慢慢就设置了这个就是站台啊，所以说乘客呢就到。

0: 这个站台上等车，陆续的话就一晃，其实就我拿我来说，我觉得很平凡的一件事是每天就是上班下班，把自己的活干好。
1: 嗯，
0: 每天上来的乘客就是高高兴兴的上来，平平安的送到地方，这是我的任务，就一天的工作就结束了，任务就完成了。
1: 但就是你说的这么轻描淡写的工作，一干就是20多年的时间，可能很少有人能像您在同样的一个岗位上坚持这么久，真的是越干越喜欢，越喜欢越想干。我在曹燕的个人爱好介绍当中看到了两个词儿，他的爱好是开车、音乐。我想问你的这个开车，是因为开了公交车所以爱开车，还是说因为在开公交车的过程当中才逐步的喜欢上了？
0: 开上以后，慢慢我就是开车以后，我习惯的就是把车打扫得干干净净，
1: 嗯，
0: 就感觉像自己家一样，
1: 收拾温馨一点。
0: 温馨一上车以后，我爱擦玻璃，
1: 嗯，
0: 我的车玻璃几乎就没有就是脏的时候，除非就是刚下完雨，
1: 哦、
0: 不是外面有人保洁，但是车里面全都是司机的，
1: 嗯，
0: 里面把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最起码乘客一上来说呀，这个车这么干净。包括到就是到现在就是一上来车客每个人上来就是包括我今天上的早班上来车客就是刚下完雨我把里面全部都收拾起所以但是车是外面是脏的但是我里面可干净了
1: 对
0: 第一再上来几个车客说呀、啊、下雨了这个车这么干净
1: 啊、
0: 嗯、我说收拾干净你们坐下也舒服
1: 那你看曹燕姐不光人长得漂亮从她刚才讲到的她对于自己公交爱车的这样的一份喜欢程度、
2: 嗯、
1: 日常能够打理得干干净净能够让每一个走上车厢的人都能够感受到他的这份贴心
2: 是
1: 很不容易的
2: 爱车如家
1: 是
2: 真的就这个10米长的一个公交就像自己移动的一个家、
1: 嗯、
2: 而且家里呢每天都来都有亲戚来
1: 不同的朋友
2: 迎来送去
1: 是坚持了这20多年的时间、嗯、从18路到现在的12路、
0: 哦、我中途刚开始跑的18路1路3路12路11路19路
1: 嗯
0: 从2008年开始就是生完我儿子以后开始就一直在这个12路哈再就没有动过
1: 哦
0: 就是这个线路可能也了刚开始我记得那阵12路才从就从丽景花园到这个大别沟
2: 嗯
0: 一直就反随着以后就是咱们以前的话像大别沟以后到四番路一过的话那边也就没有什么了好像学校呀什么都可少、
2: 嗯嗯、对
0: 后来就发展的后面要学校呀单位多哈了两车辆也在两头的终点在一直在延伸
2: 对
0: 现在延伸到我们像这个就在高坡这边有木材公司到小别沟跟那个枣园我们现在一个单程就是个30。一个单趟是个16.8公里、
1: 嗯、
0: 一圈是30几公里
1: 就致力于能够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更便捷的服务嘛、
0: 哦、
1: 所以我们的这个线路也在不断的延长、
0: 哦、一直延长
1: 嗯
2: 嗯
1: 那这么多年在从业的过程当中相信也经历了很多让你难忘的事情那这些事儿除了是第一次手摸方向盘带给你的这份又激动啊又兴奋的感觉啊，包括现在20多年整个开车下来每一天可能都在发生着一些让你感动或者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嗯、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些
0: 感动吧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事情我就觉得很平凡就是刚上班以后反正我就平时尽量以为对待这个像这个老年人行动不便的时候反正看见他快到在跟前的时候其实我到已经到了就是起步的时候了、
1: 嗯、
0: 感觉他快来了我再等一等等有时间像这会儿腿拢一的呀这一块不得上不来的时候我经常就是帮忙他们上来这会儿、
1: 嗯、
0: 上来、
1: 就是很暖心的一些小举
0: 动那自然人就来了我就是我自然选择了这份职业我觉得是不干也罢要干我就把这份工作就干好
1: 嗯
0: 常像上来这些老年人一般就是因为我跑的这个一直都是12路不管他线路主线路是不变的一直就是经过中心街这一段也大富裕咱们这儿严大服务员那儿看病的人比较多
1: 是的
0: 警察就是到那儿的因为像这些老年人啊什么的我差不多帮忙这些有时间常说在这个娃娃从小娃娃到了个大娃娃来还上班正常有些老年人干他的家乡大别沟住那么几个老人的话几乎常年一直看病常走那儿了
1: 对
0: 那几年坐着了说不定十几年前就坐车现在还坐着那两天还有个老婆在说这个娃娃还上班呢小娃娃上成大娃娃了
1: 都已经从陌生人处成了熟悉的朋友、
0: 哦、因为他们几乎就是每一个星期都定期到月发个常坐车因为我们那就线路一般就是我们倒班就是今天早班明天下午班其实就是天天上了今天接不上说不定后天早又接上了
1: 是其实每一个职业、嗯、尤其是这种对外的一些窗口能够带给别人的感动反倒就是这些点滴的细小的一些在你看来可能微不足道的事情、嗯、啊等一等停一停啊然后我们

0: 的这个
1: 语气掺一掺服一服
0: 态度、
1: 对，
0: 稍微柔和一点。我讲一下我今年有一次坐公交车的经历啊，就是我这个人也是比较这个就是心思比较重的，就是如果一旦被人感动或者是内心有了触动之后就能记很久。我记得我当时是在新区啊，然后带着我家老二，我们一起要去、应该是要来电视台，因为车在单位，就坐公交车从新区下来。我本身想着是我下一站要下车、所以我就提前起来抱着孩子，我想着往门口站，这样的话等到我下一站要下车的时候不会耽误驾驶员的时间。然后我看到前面那个乘客下车之后，我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起身的动作、结果没想到驾驶员朋友他本来是要起步的，他就把车又停了下来。
2: 他以为你要下车。
0: 他没有，他说、没事嘛，不着急，你慢一点、说你等会儿下的时候你再起来嘛，说你还抱着孩子呢，你小心一点。就是这样的一个动作就让我也记了很久。
1: 是的。
0: 就是他的这样一个很暖心的叮嘱，我说呀谢谢你、我当时也向他表达了我的感谢，也向他表达了我的感动。
1: 你们彼此赋能、
0: 对，
1: 是吧，都把这种爱与善良在那一个刹那间进行了一个交流。
0: 是，其实就
3: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4: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5: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4: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6: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7: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 更加有滋有味。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3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半点广告回来以后，先来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最新路况。感谢木子，木子提醒大家210国道欧锦园附近车流量大，谢谢你的路况分享，稍后为你送出路况奖品。那他的这一则路况分享来自6:16，已经过去了快要20分钟的时间。目前我们欧锦园路段的整体路况怎么样呢？也希望途经这里的朋友们再来帮我们刷新打探一下。那另外我们要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的路况更新，再来提醒大家目前延安市区的实时路况。朋友们，目前百度地图显示北大街车流量大，北大街由西向南拥堵472米，可能要多花费大家将近20分钟的时间。还有沿河西路目前同样车流量饱和，沿河西路依旧是从延长石油加油站路段一直往杨家岭大桥方向，百度地图显示呈红色的拥堵状态，所以继续提醒大家与前车保持好车距，我们按序通行，文明礼让。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我们在每周周四的直播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出的是欢乐颂板块。在每周周四，我们联合延安市女性成长促进学会为大家共同分享个人成长类栏目欢乐颂，欢迎大家的持续留守和关注。那这一时间段又看到心怀远方向阳而行，提醒大家水厂车流量大。那水厂路段的拥堵状况基本上从节目开端到现在一直持续着，所以也希望途经这里的伙伴们能够耐心等待，当然如果可以的话尽量的错时错峰来通行。欢迎大家继续在路面上行驶的过程当中参与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今天和大家共同分享出的

0: 直播节目主题公交一线暖心坚守，公益路上温情同行。广告回来以后，首先有请出我的搭档，来自延安市女性成长促进学会的会长李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丽。
0: 那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陕西省十佳公交车驾驶员曹燕，有请曹燕姐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
0: 欢迎你。他刚才在广告的间隙纠结着说，你们这个有视频的直播吗？我给他点开特意看了一下，有的。广播现在也是多条腿走路啊，欢迎大家此时此刻通过987官方视频号看见延安在线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刚刚看到视频号评论区宝塔侠，他说1999年咱们延安还有双层公交，他说延安的公交车也在不断的变化着，现在的公交车上车之后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很舒适啊，而且车厢也变得更大了，尤其现在有了新能源车以后，我们坐到车上感觉也变得更安静了。其实这个不光是带给乘客的一种感受，像曹燕这样已经深耕公交行业20多年的驾驶员一定是深有体会的，现在开车应该相较于以前来说舒适度也越来越高了啊。因为很多人他可能对于公交车司机的这种工作性质并不是很了解，希望今天通过你做客直播间的分享，带领我们了解一下公交车司机一天的工作是怎么安排的。像你们工作一般是从几点钟开始？
2: 我们上早班的话，一般就是所有的线路一般都是就是大线路都是6点发车。但是6点发车的话，像我一般要坐这个从家里到这个停车场的话，需要坐这个接送人车的话，估计一般就得4点就得起。4点一般赶车的话，因为这个接送车它有固定的时间，有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都要往那个地点赶的话，一般坐车的话得4点家里起来，要4:20左右。最迟赶4:30一定要出门。所以说虽说是上8个小时，但是感觉8个小时肯定多，你起来这也算时间嘛。
0: 对对对，基本上6点发车，司机最起码5:30就得到车跟前，因为你还得有一些车况的检查。
2: 提前要车况检查了，最起码你开始还有就是把车里面在有时间，要是晚上下班晚了的话，就是来不及收拾车的话，早上要出车前必须要把车要收拾干净，从里到外。收拾干净这个都要时间。
0: 对，
2: 早上就是我们一般就是现在的线路的话，大部分线路都是就是早上跑3趟，下午跑3趟。
0: 三趟指的就是
2: 一圈，
0: 从起点到终点，
2: 一圈
0: 算一趟，
2: 一圈跑回来。像一圈的话，差不多大概都得2个多小时，就是找大线路。小线路的话，也许能近一点，就是跑的趟数也多。
0: 对，
2: 像我跑的这个12路的话，就是，一天就是6趟，我们早上3趟，下午3趟。
0: 早上3趟，下午3趟，
2: 中午3趟完了就交班了。
0: 那像你这么多年坚守在公交车驾驶员这个行列当中，有没有去细数过大概你的这个行程能够达到多少公里？
2: 行程的话，应该有100多万公里了。
0: 100多万公里
2: 有，因为我上班就是生，就是生娃时候
0: 就休产假的时候，
2: 休过产假，在我中途，因为家里也没什么事，因为是我和我们老人和我婆婆一块住了15年，就从小到初中娃就是娃娃一直老人看着，所以说是我这觉得就可感谢我们婆婆了。
0: 家
2: 里如果没有这么好一个娃娃的里的话，我像我们可多同事。我能解释这么多就是20几年的话，其实家里你像有的我们同事一块学车的娃娃，小的时候没人照娃娃，你生完娃娃可掉一个的娃娃上了幼儿园。上了幼儿园有时间这个班也好上不成。
0: 对，那孩子学校里面肯定有个什么事，
2: 那可定了，
0: 饭呀什么的。
2: 家里的话，其实有个我觉得我有这么个好婆婆，其实也给我自上大礼了，要不的话我也不可能能上这么久的班。
0: 对，
2: 我从来没有请过假。因为家里有大事小事，反正是只要我们家里，我们掌柜直接都体谅我这工作，说是，家里能解决的，一般都不跟我说。
0: 对，而且一般像他在上班的过程当中开着车嘛，你像有什么这种突发的情况，也不会给你打电话，因为你也及时到不了，而且会让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分心，所以你说的这个，我虽然不是你的家人，但是我听到你这样对你家人的感谢，我内心已经很感动了啊。就是我们在 不论是男士还是女士，我们需要为了自己所热爱的或者说你哪怕是为了自己的工作，为了养家糊口，需要在外奔波，确实你的身后需要那个一直能为你撑上一把劲儿的人。不然的话没有办法支撑你这么去做的。
1: 是的，所以你看我们感受到说，不管是什么行业，不管是就像刚一倩说男士女士，任何一个人的成就背后一定是有家庭的托举，
0: 对，
1: 是有人在支持，默默的奉献，默默的理解。所以在这一块我觉得曹燕对于她婆婆的这种感恩真的是发自内心的。
0: 是的
1: 啊，包括你看她的爱人特别理解特别支持，才塑造了我们今天在我们公交线路上的这一颗冉冉的升起的明星。
0: 对，
1: 我觉得是他，可以说是从我的角度，他是咱们延安女性中的一张名片。能取得他这样的一个成绩的女性不多。
0: 对，尤其前面会长也给大家分享了一些曹燕所取得的个人的荣誉啊。这些荣誉背后也离不开先生和家人的支持，所以这是你们应得的。你想，这不光是你一个人坐在这里全情的工作，热情的投入，背后还有家人，可能还有孩子。有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5: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每次对话都是灵魂的 3D 扫描，照见热爱的棱镜。每段分享都是能量的粒子碰撞，催生跨越山海的力量。一方天地，万千声音，欢迎来到987会客厅。

0: 来了，朋友们，北京时间18:46，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之欢乐颂。各位好，我是一健。
1: 大家好，我是丽姐。
0: 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陕西省十佳公交驾驶员曹燕，有请曹姐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公交公司曹燕。
0: 我们在广告之前特别让曹姐跟大家分享了一下自己28年从事公交车司机这个行业，他对于咱们延安的公交线路以及当下的公交车辆以及公交车司机他的工作性质给大家做出了一些介绍。其实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坐在一起，还源于一位之前做客过直播间的驾驶员朋友，也是当下咱们延安比较有名的一位网红公交车司机 K212 路司机马志。马志他上次来直播间给我们的感受就是，虽然说是一位男士，虽然长得五大三粗，但是他的心思非常的细腻。
1: 是的，
0: 我也是后来听会长说的，会长说马志跟他私下聊天的时候有提到过，说曹燕姐带给他很多的启发，也带给他很多的感动。
1: 是的，其实马志上次下了节目就有给我引荐曹燕。我说有机会一定邀请曹燕来做客咱们的欢乐颂，分享一下他的故事。
0: 那像马志现在已经把自己的 K212 路装扮得越来越温馨，有玩偶，还有这个一次性的雨衣。
1: 对，
0: 曹燕姐应该也在从业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通过自己细心的发现，也在日常生活当中给坐上公交车的这些乘客朋友们提供了很多的便利。能不能简单的跟我们讲一讲？
2: 我就是因为这个是放坐垫的话，我估计就是公交公司，大概我大概就是第一个放的，就从坐垫冬天。我记得刚开始就是冬天那几年，现在好像好了，我觉得那几年冬天就可冷了，早上冻得要命了，人都站着了。我说该坐下吧，
0: 三叔三叔啊，
2: 有时我也就开玩笑，我说该都坐下，这么多的空座了，三叔呀，别个都不行。这个就后来我就慢慢想呀，车上就一般就这么一就是个20几个座位，不行，放上个垫垫不是会好一点？我准备自己放呀。我说我这手艺还不行，这个手艺不行，不敢砸我。现在不是都这个流行这个网购，我就去网上看了一下，一个也不贵，就几块钱。

0: 就几块钱，我就顺便那天就那天完了以后，我紧接着那天下班回个以后，就在网上就购买了些个点点，一买的就是个100来块钱，一车都。就三四天就回来我把那绑上以后，反正感觉反响可好了。上来乘客说：“哎呀，这个车，因为刚开始就是一几年的时候，大概就是公交公司第一个放坐垫的。
1: 对，
0: 放上以后的话，上来的乘客都好评。紧接着就各方面媒体啊这些都可多来报道过。问我咋想，我说我没有咋想，最起码人坐哈，最起码拿我来说的话，就是说自私一点。”坐车的也都安全嘛，你都车走着明显在路上走着了，都在的那儿去，为嘛前面有啥什么惊喜，我踩着刹
1: 车什么的啊，
0: 怕出什么，都坐下来的话我也放心，我都放心的开车了。这个坐垫放下以后反响可好，再反响也好，再就是以后就是把雨伞呀，夏天到了夏天这个货箱蒸汽水呀，用车药呀，垃圾袋，放这个垃圾袋有时间就是怕有用车的人，
1: 有
0: 时间
1: 吐之类的，
0: 一上车以后反正感觉说他有点用车要坐的，我说的话那你就坐的这个靠床的一点地方，我给你拿个袋子，又不用你先拿上保险箱，不是？
1: 背着
0: 啊，先背上，再就车上像这个，就是湿巾纸呀，就是卫生纸这块，就是小包包那块抽纸呀，车啊都放着了，以防万一用上来了。这些反正一直坚持下来了，现在我们可多同事车上也都放着了，
1: 对，
0: 都放着了。领导还查有时间，说是啊，你反正是放上以后慢慢问，最起码乘客有时间人就市民给单位上也打这个表扬这个电话了，什么各方面有时间送锦旗这些的，呼吁的反正领导就说是啊，你这个表率还做的还可以，
1: 好的举动，暖心的举措是值得被复制粘贴的。
2: 那就是所有这些物资的配备，这个费用都是你个人，
0: 都是自费，
2: 全部都
0: 是车上配备的，这些都是自己自费的。因为也花不了多少钱，最起码平时自己节省着放的，最起码上课上来乘客，因为我们天天在那个，也就相当于自己的一个小家
1: 啊，
0: 自己的车就相当于自己一个小家，因为我们每天白天时间都在这个车上了，车上一个是卫生打扫干净这些。就是配备的这些东西都齐全的话，长期坐，因为我们跑的线路是固定的，坐车的说白了，坐车的其实也是固定的。他那块住的话，他每天出行，或者上午或下午，他出个海回来了，不是天天要坐车了。
1: 他依托的还是这辆车，
0: 还是这辆车。今天碰不上，明天碰上了，人就知道你这车上有时间的话，像有的人需要的时候的话，人就问你司机，说是让他拿一根，我说你拿么个放下就是让你用的嘛。有时间的话就是，东西差什么没有了的话，我就及时就都补上了。像道理，疫情的时候那只口罩都可能给发出来了。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个口罩还好买，到最后口罩都不好买了，再就有时间在医院托人买这个口罩。靠到了最后以后的话，就是单位上开始也就发这个发下来的话，我们也带，再就是不够了的话，反正我自己外面反正也可能买这个口罩了。因为有上来那阵儿就是不戴这个口罩，不是我们公交车也有规定不允许上来。再有时间忙慌了跑过来了，再不拿口罩就把人就。正好说是我车上备着了，慢慢后来的话，我们可多有的车上就司机都发的，有司机也不够，我们都自己都买的，都在车上都备口罩着了。有的只不过就是，也是没有发现，其实都备着了。你只要是说是开口的，说是上来要开口的话，每个司机都能拿出来了。这一点的话，我说是像，我们单位这个司机的话，其实也都好着了。平时我们单位开会大会小会，单位上宣传了，每个分公司也都宣传，因为我在有公司了，其他就是我的这个司机啊，这些的话，其他分公司也宣传了，而且司机大部分司机的话，其实都做的好着了。我只不过其实我比较幸运一点。大概是让人几个就是记者直接破解了，没有破解的这些好同事其实可多了。
1: 对，有的人他可能只是停留在想法，没有实践，但是你能够第一时间想到，然后第一时间就去这么做了，
2: 是的，
1: 并且是创新性的，那这样的事情肯定大家首先感受到的他就记得更深嘛。所以我觉得媒体不论是媒体报道呀，或者现在你像马志的公交车，很多这个自媒体的博主也都是自发的，通过拍摄视频的方式，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延安有这么一辆充满童趣的车辆。
2: 对，我们昨天学会已经开始分装我们这次集资到的雨衣。马志刚好下班了，他一看我们组了个小群，说姐，我这会儿下班了，要帮忙我就过来。我说那你就来吧。所以昨天马志还参与了我们的这个雨衣的分装。所以真的是因为一辆童话公交，我们女促会也在行动，用我们自己的实际行动，想去给这个行业，或者通过这个行业给这个咱们的这座城市带来一些温暖和爱。
1: 是，所以也感谢曹燕今天带给我们的这份感动啊，也让我们通过 马致这一辆 K212 充满童趣的车辆认识到了更多的来自咱们延安在自己所在的岗位上默默深耕的这些朋友们。
2: 对，
1: 嗯，我们也向曹燕致敬。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也希望大家下一次在乘坐 K12 过道车的时候遇到这位美丽漂亮的司机啊，能够对得上号，他就是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曹燕儿。也希望大家今后在走上公交车，除了能够感受到司机给予我们的这些贴心和细心的举动，我们也能够通过自己啊，一个是说话过程当中语气的柔和，
2: 是的
1: 啊，另外就是对于他们的理解。因为会长前面提到的，公交车司机往那儿一坐啊，就得很长时间，而且那公交车又大，方向盘又重，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也很不容易。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啊，可能在窗口工作的人员，他们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他好像很疲惫的原因所在。
2: 是的，
1: 因为我们如果一直重复着做一件事情，我们可能还没有办法做到像他们这么好，所以彼此之间相互赋能吧，我们多一份理解，咱们延安这座城市也会变得更加的和谐。今天感谢曹燕带给我们的这份感动，平凡女性以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5: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6: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7: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你又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6: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7: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印着城市的脉搏。
0: 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

晚上19: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安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滴滴补给站，当然不是了，是我们的城市 Melody 晚间上空的音乐好声音。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吧，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北滨路西沟大桥到沿河大桥路段通行时间要大于10分钟，掩阴路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二道街路段当前拥堵194米，沿河北路由东向西新洲花园到嘉陵大桥路段通行时间要大约15分钟，杨家湾小区由北向南当前缓行464米，长青路由西向东长青苑小区拥堵219米，明星苑下行的方向缓行585米，双拥大道由东向西延长石油小区路段附近啊，缓行350米，北大街路段来看到当前凤凰广场路段缓行188米，长青路由东向西长青苑小区缓行786米，也是提醒各位途经到以上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信，来听987。当然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呢，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两种参与方式啊，第一种来拨打热线电话0911-282-0987，第二种方式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今天我们来听听什么呢？哎，周四的时间我们榜单就会直接来刷新，所以今天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听电音榜啊。虽然是下雨天，但是也不要让雨天坏了我们的心情。来分享第一首歌，来自 Alan Walker 和张韶涵合作的这首《遗忘之海》，这在本月啊，我们刚刚发布之后就直接冲到了电音榜的首位，我们一起来欣赏。

来 Fever Pitch 来自 Rich Z 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下面的时间 Fairness。

这首歌可以说是 Fever Pitch 的一个衍生曲了，就在结构上面会有所差距。然后进入到我们点名时间，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哎，雨天有的时候也就适合听听这种特别温柔的歌，对不对？就像这首《想念拟人化》啊，刚才本来说雨天应该燥热一点，我觉得有高有低，对吧？这样的一个状态会更好一点。那所以呢，下半段的时间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温柔的歌曲啊，特别适合雨天，温柔低沉的。女生，更适合带入这种氛围感当中。嗯，突然又想到一首歌，啊，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乐队，啊，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突然在说一首歌的时候，你往往能够衍生出更多的歌。这支乐队啊，叫做棱镜。哎，熟悉他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棱镜的歌都特别的温柔，对不对？不管是岛屿啊，对吧？所以下面的时间也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欣赏棱镜吧。啊，因为是突然想到，哎，突然想到，所以让我们来等待一下，在这个歌曲加载的时间啊。你像成为彼此宇宙的终极浪漫啊，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哇，都是特别棒的歌曲。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进入到温柔的氛围当中。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自备银卡。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年，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2: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呀。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2: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3: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4: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3: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

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青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今天的时间给大家来回顾一下今年上半年一些车辆，以及今年下半年大家如果想要买车的话一定要来听一听这期节目从5到50万各价位的销冠给大家做一个大盘点或许谁都没有想到新车推出的速度已经是赶上什么一日三车了今年上半年国内平均每天有3.6款新车上市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车市当中，销量和口碑这才是衡量一款车是否值得买最直接的标尺了这两天比亚迪的高管发了条微博今天很多人如果有看过的话第一反应是比较惊變他是这样说的，说500台新车在过去半年里密集轰炸了大家的社交媒体，但真正引发讨论从而热销的或许2只手都能数得过来咱今天不说行业的惨淡与否，也不去分析背后的原委，而是通过过去的半年时间看看这些车主们真金白银买出来的销量，然后给大家做一期总结以及下半年的购车建议。所以呢会按照价格和品类给大家挑出其中最值得推荐的一款车，这大概率也是这家车企的销冠。如果你下半年有买新能源的打算，不妨认真的去听一听我们先来看上半年各车企什么车卖的最好。我们首先来说一说上汽集团你想上汽通用50在今年上半年的销量是多少呢？34.3万，卖的最好的是50宏光 mini EV， 上半年是有7.28万，它的总销量达到多少呢？204.54万，但是他们今年全年的销量目标是500万台。那排第二名的呢是名爵9.34万辆，智己3.97万辆像其中卖的最好的名爵是 MG4， 上半年一共卖出了7.08万台，智己呢则是卖出了1.66万台。来看比亚迪，比亚迪今年上半年的总销量是180.85万，销量目标呢是500到550万辆。那卖的最好的品牌是王朝和海洋加起来的话有79.52万辆，光今年上半年。海狮06其中是卖的最好的车型8.65万辆。第二呢是方程豹，今年上半年卖出15.95万辆方程豹的泰七今年上半年卖的最好9.44万台还有腾势今年上半年一共卖出6.65万辆，腾势D9上半年卖出2.82万辆。再来看吉利，吉利的总销量呢上半年142.3，他们的销量目标是345万辆，全年销量目标。排名第一的呢是吉利银河，上半年一共售出52万台，卖的最好的是星越上半年总共售出19.42万台。下来是极氪17.84万台，卖的最好的是极氪 9X， 你敢想极氪 9X 卖的是最好的4.57万辆，这是一台50多万的车型，但是卖的却最好而领克领克上半年一共卖出10.62万辆，卖最好是领克03依旧是领克03 2.32万台。再来看奇瑞集团，上半年销量135

4.54万台啊 ，iCar V27 上半年一共卖出1.25万辆。继续来看到长安集团119.56万台，销量目标330万。长安起源17.38万，起源的 Q05 上半年7.16万台，深蓝呢16.42万台，深蓝的 S05 上半年6.19万。再来看到阿维塔，阿维塔今年上半年一共售出3.15万台，阿维塔07 1.27万。阿维塔的这个销量确实不是怎么提振的啊。再来看看广汽，广汽的皓铂 IMBU 上半年18.16， II60 这台车光上半年卖出了4.89万台，还有传祺啊是1.05万啊，传祺的 GS3 上半年一共卖出3.24万，长城品牌上半年总销量58.39啊，卖最好的是魏牌4.45万啊，魏牌的高山上半年3.42万辆。再来看特斯拉中国，上半年销量46.8，广末的外卖出了17.25万台，领跑汽车35.65万上半年，但是领跑 A10 上半年卖出了6.5万。今年领跑的全年它的销量目标是在100万台，如今是行程过半啊，整体的销量还不到100，那能不能促成今年年销100万辆的目标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来看看鸿蒙智行啊，上半年24.22万辆，排名第一的是问界，第二想界，第三智界，还有上界。问界呢17.28万辆，想界2.1万辆，智界1.93万啊，上界超过1.2万辆。那其中问界 M7 卖最好6.8万台，想界 S9T 呢1.46万，智界 R7 1.24万，上界 H5 1.87万。再来看理想，你能想到理想今年上半年的销量是19.35万辆，卖的最好的车是什么呢？理想的 i6 今年上半年12.04万台。再来看到蔚来，蔚来今年上半年总销量19.11万，他们今年的销量目标呢也是接近50万辆啊。那蔚来品牌卖的最好的车型 ES8 上半年7.86万台，乐道品牌呢是 L60 1.67万台，萤火虫则只有自己了啊， Firefly 萤火虫2.9万台。继续来看小米汽车，总销量约18万台，小米预期卖的最好10.46万，销量目标呢在55万。小鹏汽车16.59万啊 ，Mona M0 在上半年一共卖出了6.23万，就是今年上半年各个车企什么哪台车到底卖的最好？把所有的这些品牌给大家来分享，你能够发现啊，如果说你的预算在5到10万的话。我主推荐的是吉利星越，因为过去半年的销量大概在19万，吉利星越过去半年卖出19万多。向你走来的是比亚迪海鸥一生的劲敌，宁德时代电池批发部 VIP， 都市停车场终结者，后驱漂移梦想的入场券， Flyme Auto 下放实验田，吉利星越。吉利星越不仅是这个品类的销冠，也是整个吉利集团的车型销冠了。如果预算在10万内，想买一台代步小型车，几乎你是怎么都绕不开它的啊！也是从吉利星越开始，小型车开始要注重外观设计和配色，有了更多的情绪价值。那么除了颜值之外，吉利在这个价位给到 Flyme

Auto 的车机和基础的支架功能，对于女性用户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那如果预算在10到12万，哎，此时此刻向你走来的是海洋网家族新晋底流啊，宋 Plus 的异父异母亲兄弟啊，合资紧凑型 SUV， 集体失眠诱因，加油站老板的绝望观察对象，比亚迪海狮零六。海狮零六同样是整个比亚迪王朝和海洋王里边卖的最好的车型，但是这个含金量就不必多说了吧。12.79到19.98的这个价格，新款海狮零六它塞下了闪充和云辇底盘，整个补能效率和驾驶质感在150,000级别的车型里边都属于降维打击了。那再加上比亚迪在这个价位的知名度和成熟的三电系统，那如果你预算10到20万想找一台城市代步通勤或接送小朋友上下学的车，那选择的决赛圈里边基本是少不了它的。那么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海狮零六过去半年的销量构成有6.3万是纯电，2.3万是插混，可见这个价位，如果你对长途出行没有什么特别迫切的需求，还是纯电更加的经济实惠了。那如果你考虑的是轿车，哎，此时此刻向你走来的是什么？小红书提车帖的流量密码，驾校毕业后的真正教练。20万内智驾天花板，特斯拉 Model 3平替下通勤公路的自动驾驶菩萨，停车困难户的代驾天使，小鹏技术普惠的传道门徒，小鹏 Mona M03。 如果你追求智驾，追求外观更时尚，追求内饰更有科技感，追求更多的可玩性和拓展性，同时呢对空间没有特别大的需求的话，那么小鹏上半年卖的最好的且是刚更新过的 Mona M03 一定要去试一试。第三季度小鹏就会开启第二代 VLA 蒸馏上车，这个价位能用上满血的城区智驾已经是找不到代餐了啊。尤其是 Mona M03 的外观颜色在这次更新之后直接来到了7种，璎珞粉、罗兰紫、牛油果绿都很好看，当然也可以关注一下它的 L03， Mona 的 L03。 那如果你的预算在20到30万，也有两台车。首先向你走来的是 Mega 子弹头审美的平凡大使，哎，纯电赛道最会讲故事的插班生，冰箱彩电大沙发的纯电正统续作，充电装前不焦虑的续航老实人，理想 i6。 这可能是车企争夺最激烈也是各位买车可选项最多的一个区间了，而 SUV 又是其中神仙最多的一个品类啊，把它后面的名字念一遍你就知道理想 i6 这个销冠的含金量有多高了。卖了10万台的小米预期，卖了9万台的方程豹太七，还有卖了3万台的 M6。 那唯一影响 i6 销量，一个是宁德时代的电池供货周期，还有一个就是新款的 i6 要来的流言蜚语。但无论如何，25万这个价位，理想 i6 已经是成为一台水桶车，独步天下的车机，好用且不要钱的智驾，宣传深入人心的 5C 超充，有口皆碑的大傻。如果你要舒适性，理想 i6 必眼路，这台车的舒适感真的绝了，真的是绝了，这个大沙发是真的软，真的舒服。理想 i6 几乎是做到了样样85，甚至是90分。那只要你能够接受这个褒贬不一的外观，只要你是为了一个家庭买一台车， i6 的优势那就太明显了。
那如果你考虑 SUV 的话，现在向你走来的是保时捷平替界的扛把子，雷军最后一次创业的 毕设作品，车圈热搜永久占有者，小爱同学啊，车内再就业成功典范，小区地库辨识度最高的大玩具，友商连夜改方案的幕后黑手，小米速七。速七它是一种另外的一种机制，因为它考虑的是手握20多万预算，又不用在乎老人小孩，只需要让自己开得舒服的这些年轻人。那作为历史级的爆款第二代产品，它要做的很简单，首先补足第一代的缺点，然后保持原样就好了。事实上它就是这么做的，拉起全系的智驾能力，换上了更好的三电，加上了前备箱，外观进行了一些需要找不同的小修小补，又多出了几个好看的颜色，提升了一下驾驶的舒适性，就足够小米速七继续大卖了。更何况这一次小米吸取了预期的经验教训，他把现车是准备得很充足，提车的周期呢也控制在了4周内啊。OK， 10到20万，20到30万，还有10万内，这三个级别跟大家来分享了。还有30万到40万啊，以及40万到50万价位。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听好。由于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跳播，所以说也不过多卖关子了，分享一首好听的歌，进入半点广告跳播时间，广告回来之后让我们继续来分享。

0: 什么是 5G A 呢？ 5G 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 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 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宝典。

新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半年回来继续我们的话题，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上半年啊的一些汽车汇总啊，各个预算价位当中会给大家来推荐最优的那台车，就是销量最好的那台车。那说完了十万内，十到二十万，二十到三十万，我们来看看三十到四十万的这个价位啊。现在向你走来的是华为智驾的野生代言人 AEB 测试打满分的钉子户，中年奶爸的第三空间啊，余承东发布会京剧指定素材，销量榜上的窜天后问界 M7。 谁能想到现在的新能源时代，三十万成为了一个略显尴尬的预算，因为你几乎你找不到专门为了这个价位设计的爆款车型，它只存在于二十万车型堆满所有料的顶配，以及四十万车型用来拉低起售价的入门款。所以问界 M7 在这个价位当中几乎是为数不多的正经选择。新款的 M7，它的年轻外观，尤其是那个新增的一个叶子的配色，应该能打消你心中的灯味疑虑。再加上新款896线激光雷达，对吧，智驾能力从领先对手一个身位变成了领先对手一圈了。那除了前段时间因为 ADS 包涨价上了次热搜，几乎是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啊。 M7 的销量还是以增程为主啊，光增程卖了 4.3 万台，纯电比例呢相比过去有提升啊，纯电卖了 2.4 万台，就可见这个价位的车主在逐步的认可和接受纯电。那如果你有条件安装家用充电桩的话，我个人也是推荐去买纯电款的啊。那在这个价位当中，除了 SUV 还有 MPV 要推荐。哎，那此时此刻向你走来的是 GL8 的北方克星 DHT 变速箱的终身荣誉技师，二排三排共轨界的空间魔术师，商务接待界的扫地僧，被迫内卷界的清流代表，魏牌高山。哎，如果不是说因为这个销量的问题啊，你或许很难猜到魏牌卖的最好的是高山吧啊，因为它不只是魏牌卖的最好的车，也是 MPV 这个品类卖的最好的车，不知道吧。哎，长城甚至是为了车主的呼声专门推出了一个底盘升高30毫米的魏牌高山7 SUV 的版本，想要兼顾 MPV 的宽敞舒适与 SUV 的通过性，二三排共轨的灵活空间，这就是高山最大的优势了。因为座椅的可玩性非常高了，对于很多喜欢改装喜欢露营的人来说简直就是福音了啊。高山八作为其中卖的最好的车型，标配就有冰箱、彩电、激光雷达，同时呢在长城的 HiFour 上积累的口碑也是足够的。哎，来，下面的时间来说到最后一个类别，40到50万啊，推荐两款车型啊，虽然都是 SUV。 第一台车40万级别纯电 SUV 守门员，换电站 VIP 黑卡终身会员，冰箱彩电大沙发后继传人，未来彩表的啊编外贡献者，中年男人的赛博客厅，车友会的社交恐怖分子，韭菜界的陈年加量，这台车未来 ES8。 造车十多年之后，未来终于是迎来了它的第一大爆款车型，40万以上不加定语，不分新能源形式的小款 ES8 卖的好的理由当然有很多。首先，李斌不遗余力宣传的超大前备箱，冰箱、彩电、大沙发一次性配齐了，换电的厚积薄发，豪华品牌的调性 ，bus 之后的逆天起售价。如果你手握40万的预算，再一任意一条，几乎都有未来 ES8 的一个可选项，尤其是 ES8 刚刚趁热打铁，
人家推了一个五座版本，还支持电动靠背调节和电动腿托，并且还配备了全域加热和16点按摩。虽然说没有独立座椅，但是舒适性它并没有大打折扣。而且五座版本 ES8 发布会就展示了五个人21个行李箱，就这样的整活。哎，当时在现场发布会，李明说了一句话，你们就算不买我们的车，你买点箱子和包也行。如此的有底气，这就是未来 ES 吧。当然还有一台车，5分钟广告跑来之后再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一会儿接着说。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储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3: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来继续我们的话题，刚才跟大家来分享到这40到50万价位的蔚来 ES8， 当然还有另外一台车极氪 9X。极氪 9X SE 浩瀚架构的终极大卷，老板车啊，传车现象的始作俑者，冰箱彩电大沙发的健身教练版，杭州湾列装美学终极传人，这台车。如果你对纯电还是心存疑虑，同时呢 Dream Car 路虎卡宴普拉多，那么极氪 9X 或许值得你的一个试驾名额。毕竟呢，方正的轮廓，大直瀑格栅，大亮镀铬高车头，极氪 9X 怎么看都带着一些老板的影子。40万以上，主打性能操控，在理想和蔚来为了底盘开炒之前，似乎也只此一家了。啊，那如果你手握40万以上的预算，既钟情于 9X 的方正硬朗的老板气场，又对六座没有刚需啊，更看重后排的极致舒适与私密体验，那这刚刚开放预定的五座版本就值得你去亲自试驾感受一下啊。今天给大家来罗列的，肯定很多人说啊，怎么这个价位就只罗列一台车？啊，是因为我们从价位当中，我们只选择那台销量最高的车型来跟大家来分享，啊，所以今天给大家来盘点的5到50万的这个价位的这些车型，只是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如果下半年你有购车的预算，这些车不妨考虑试驾一下。来，这两天不是放假了吗？很多的朋友会选择自驾游，对吧？带着小朋友自驾，哎，那要是去远的地方，可能就直接在高速服务区过夜了。那么在服务区过夜有哪些事情是一定要注意的？在车内过夜和车子外过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给大家来做一个盘点啊。首先，车子里边过夜需要注意的什么？第一步，要把车子停进服务区。你在车子里面过夜，特别需要注意通风的问题。睡觉的时候车窗别关得太严，最好留一条缝用来通风换气啊，用来通风换气。一辆车子啊，实际可用的氧气大概只有105升左右，而一个人安安静静睡8个小时大概需要96升的氧气。虽然说车子的车门翼子板空间空调还有这个踏板下方它都有通气孔，但是呢，车子的密封性很重要，通常呢通过气密性来衡量，因此说单靠呼吸你很难让静止在车内的空气通过这些孔来进行换气。那再说高速服务区里边其实有很多的噪声和灯光，那车子来来往往也可能会影响到睡眠嘛，对吧？就好比是什么，晚上关了灯，一个人躺在床上，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困的，也比较容易睡着的。但是呢，要是想在酒吧或者类似的环境下睡觉，就会比较困难了。那除非是你喝醉了，啊，除非说是你喝醉了。那么理想的睡眠环境应该在多少呢？35分贝以下，40分贝的突发噪声是可以让10%的人从梦中惊醒，60分贝可以使70%的人惊醒。啊，你可能对分贝没有什么概念啊。举个例子吧，正常汽车按下喇叭的声音差不多是80分贝，睡眠比较浅的人很容易啊，被开进来的其他车子按一下喇叭就直接吵醒了，所以最好备个耳塞，睡觉的时候戴上。那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开的是电车，相比于油车，在车子电车里边过夜，体验感上边确实会好一些。毕竟嘛，电车是有露营模式或者外放电的，啊，这些功能基本上可以满足偶尔过夜的要求了。但是这些都要耗电，就比如说理想 L9 的露营模式，在露营模式下空调设置成22度啊，座椅加热2档，一晚上大概会消耗13度左右的电。而领跑410开一晚上露营模式大概会消耗10度左右啊，所以呢在睡觉前要保证车子有30度以上的电量。那除了这些自己的状况以外，还要小心一些突发的状况。虽说现在的服务区摄像头已经覆盖很完善了，但是还得有要小心的地方啊。
有小心的地方，就比如说去年啊，有位车主就反映说在某服务区停车呢，莫名其妙车胎被割破了啊，车胎被割破了啊，所以呢还是该小心，我们还留个心眼好吧。另外呢，在车外过夜需要注意什么，有的时候天气太冷或太热，空间不够，那就不太方便在车里边过夜了，对吧？不过也有其他选择，其实不少服务区里边是有提供住宿服务的。那高速服务区的住宿服务大多采取的是承包经营制，因此呢消费者的利益可能不太被重视啊，比如说什么价格会比较高，服务质量反而会偏低一点。那入住服务区客房之前，最好先看看环境再决定，同时要锁好车子，将贵重的物品要带好，临走的时候记得锁要住宿票据凭证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啊。那除了住服务区客房呢，有些朋友也喜欢去户外自驾，可以选择在服务区里边露营啊。你就像是这个阿尔国道的丹东服务区，它就有专门的自驾营地啊，这个自驾营地是什么呢？就是专门它有一个场地来规划给你，比如说你想扎帐篷啊，去过夜，这些都可以的，甚至是烧烤做饭也不是不可以啊。那在扎营之前呢，有些事情是需要注意的。首先，我们扎帐篷的时候，尽量在一些坚硬平坦的地面上啊，帐篷的入口要背风，四角必须固定好，同时空气要保持流通。如果是在一般的服务区内露营，就一定要远离行车区域和加油站，确保自己和同伴的人身安全啊。如果开的是电车，要用外放电的话，要注意的是外接电器的用电安全，防止起火。还有就是什么呢，还有就是最好要时刻关注一下车子的电量。这一份指南大家一定要收好啊，尤其是对于喜欢露营的朋友来说，尤其接外放电一定得注意啊。 OK， 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所有的内容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21点整。
1: It's 2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夜间行车，请您学会保护自己。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王健，
3: 我是白琳。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2: 1936年7月16日，毛泽东同斯诺谈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方针问题。毛泽东说，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主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这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红色研学遇上避暑嘉年华，延安暑期文旅活力持续释放。
2: 王海鹏在吴起县调研时强调，大力传承弘扬延安精神和长征精神，接续奋斗，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3: 2026年延州阅读经典诵读大赛初赛本周末开赛。
5: 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2: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当红色研学遇上避暑嘉年华，盛夏的革命圣地延安迎来了红色游热潮和一批批研学团队，人们追寻红色足迹，行走壮美山河，享受青山绿水间的夏日清凉。本台记者安文渊报道。
6: 在宝塔山景区，各地研学队伍认真聆听讲解，用镜头记录圣地新貌。西安中学学生陈明冉
7: 不光领略到了宝塔山的壮丽风光，还通过讲解员的介绍了解了延安的红色革命故事，让我对延安精神有了更深的了解，今后我会铭记革命历史，传承延安精神，努力学习，担当责任。
6: 宝塔山景区还依托红色资源，同步开展宝塔故事会特色宣讲公益活动，为研学实践搭建了新场景。宣讲者以接地气的表达，沉浸式的叙述方法，娓娓讲述革命先辈攻坚克难的峥嵘岁月，让厚重历史更有温度、有力量，引人共情。延安文旅集团宝塔山景区工作人员李慧楠：
8: 进入暑期以来，红色研学持续升温，宝塔山景区游客接待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了80%。为适配暑期研学热潮和大众出游需求，周末常态化开展宝塔故事会，同步开展沿河边少年志、青少年志愿者讲解员专项培训，充实景区志愿者讲解服务队伍，以青春之身讲好延安故事，全面提升游客的浏览体验。
6: 盛夏逐梦，红色同行。在杨家岭革命旧址，同样有大批游客与研学学子参观研学，大家寻着先辈足迹，沉浸式感悟，初心担当，传承红色血脉，在行走中厚植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西安游客杨静：
9: 这一次来革命圣地延安，让我对党忠诚、干净、担当的精神品质有了更深刻的体悟，我也将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初衷，成为一名更优秀的共产党员。
6: 湖北游客郭志勤：
10: 延安这个地方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早就想来看一下，见到了革命伟人曾经工作生活的地方，深有感触。我们这些前辈为我们流血牺牲，才换来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党员，要牢记革命使命，不忘初心，继续发扬延安精神。
6: 为迎接暑期旅游热，金延安景区推出周末游系列活动，傍晚时分音乐会拉开帷幕，为游客带来别样的怀旧与浪漫，地道的陕北特色美食延安游客大饱口福。湖北游客张红新
11: 也住在了一个窑洞的民宿里，很惬意，美食也很好吃，延安的蘸蘸呐，还有延安的香菇面。
6: 景区活动将持续至9月6号，以青春、国潮、民俗、浪漫等八大主题为轴线，融合多元业态，打造周周有亮点、天天有活动、夜夜有精彩的超长暑期文旅嘉年华。陕旅集团延安商管公司总经理王洋洋：
12: 畅想赞赞美食主题音乐会、青春篝火晚会、红色演绎，全力打造停得下、住得进、沉浸深的一站式周末体验。暑期避暑红色园学深度游，并向全国游客免费开放延安13年、延安记忆两大红色演绎。此外，针对全国中高考考生和7日内乘高铁、飞机来延游客，可享延安保育院民宿及餐饮专属优惠。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来关注时政方面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到吴起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中央论述，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大力传承弘扬延安精神和长征精神，接续奋斗，久久为功，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王海鹏来到白豹镇王湾村，走进香菇种植大棚和群众院落，查看特色产业培育和村庄改造等工作情况。他强调，要把产业振兴作为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关键，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多措并举盘活农村资源，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带动农民持续增收。要学习借鉴千万工程经验，稳中求进，推动村庄改造和公共服务配套，深化农村移风易俗，让群众既富口袋更富脑袋。
3: 在吴起县退耕还林展览馆，王海鹏认真听取相关情况介绍，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定不移巩固拓展退耕还林还草成果，坚决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向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讲好延安人接续奋斗退耕还林的故事，真正将统筹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2: 王海鹏非常关心吴起县北洛河流域防汛抗洪工作，他来到防汛应急指挥大厅，详细了解防汛备汛及北洛河防洪能力提升工作，叮嘱县上要结合今年气候特点和雨情汛情，不断完善应急预案措施，落实好13161地境式气象服务和林灾预警较应机制，坐实地质灾害等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在实战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在东园子社区，王海鹏调研了嵌入式养老服务工作，强调要优化运营管理模式，提升精细化个性化服务水平，让老人在这里舒心安心，让老人家属放心省心。王海鹏还调研了红军长征切尾巴战役旧址保护利用工作，市领导白广玉参加调研。
13: 开局15:05，着眼

0: 钱早十块。
1: 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情。宜川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创新推行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党员认领微心愿的双微服务机制，推动资源力量服务下沉基层，用一桩桩实事回应群众期

0: 挂墙，趣味十足，一派和美的乡村新景象。2025年，这里通过双微服务机制实施了人居环境整治项目，极大提升了群众幸福感。社区居民王志明告诉记者，
1: 这个地方没有整理以前是土楼，一下雨之后是坑坑洼洼，尽是泥泞。通过这个楼面整理好了以后，像我们这老年人出来的话，都还是比较安全的。像这画画的也是看着文明一些，人心情的话还都比较舒畅。
0: 街巷提质换新，小区改造同样温暖民心。宜川县持续深耕老旧小区治理，破解无物业、设施旧、环境差、管理乱等顽疾。在丹州街道北关社区，建于1999年的建筑公司家属楼，因年代久远，缺乏专业物管，存在墙体破损、屋面漏水、停车无序等问题。社区党支部联合居民自管会主动对接下沉党建资源，县纪委、县教体局等机关党组织积极认领小区提质改造微项目，精准落地便民举措，让老楼重焕生机。宜川县丹州街道北关社区居民郝引莲：
2: 丹州街道办北关社区开展了微项目、微学院这个双微服务活动，给我们院里啊这环境啊一下就提升了好多，送来了拍泥，给我们这小区院里安上了锻炼器材，还给我的小平房上都盖上了塑质瓦，给我们楼道里换了照明灯等等等等，很多很多。我们现在生活在幸福美满的环境中。
0: 宜川县以双微服务机制为抓手，统筹全县131个机关党组织、1500多名在职党员下沉一线，依托社区网格化管理，常态化收集群众各类诉求，在精准对接服务资源，推动机关党组织认领民生微项目，党员结对认领群众微心愿，构建起群众点单、部门接单、群众评单的完整工作闭环，赢得群众一致点赞。宜川县委组织部二级主任科员赵杰：
3: 截止现在，已累计落地民生微项目273个，兑现群众微心愿641个，真正推动基层治理从政府端菜的单项供给转向群众点单的精准化服务。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在精准摸排、分类施策上下功夫，进一步拓宽社会资源参与渠道，健全党员服务激励机制，推动这项惠民服务常态长效持续走深。
4: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5: 为进一步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7月1号起，延安市图书馆全面推行延时错时开放服务，所有公共空间和基础服务项目免费向市民开放，真正实现无障碍零门槛入馆，让阅读融入更多人的生活。来关注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6: 为精准适配不同读者需求，延安市图书馆细化错时延时开放时间，综合阅览及特色功能区域开放时间为周一中午12点至下午7点，周二至周日早上9点至下午7点，寒暑假期间早上9点至下午7点，春节以外的法定节假日早上10点至下午3点。读者自修区开放时间为周一至周日早上9点至下午7点，寒暑假同样为早上9点至下午7点，春节以外的法定节假日早上10点至下午3点。灵活的时间安排，让不同作息的读者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时段。读者刁玉涵：
7: 自从图书馆实行延时开放以后，我每天放学都可以过来安心看书、查资料、刷题备考，学习时间更充足了。这里环境安静，学习氛围很好，比在家学习效率高很多。
6: 目前，延安市图书馆所有公共服务场地设施均面向公众及团体免费开放，馆内普通图书、文献借阅、馆藏信息检索、常态化阅读推广活动、公益讲座等也同步免费。同时，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等线上平台、海量电子图书、期刊、数据库、音视频等数字资源全部无门槛开放，读者可随时查询、阅览、使用，形成线上线下全覆盖的阅读服务体系。延安市图书馆副馆长刘红娟：
8: 7月底，1楼城市书房将全面开放，服务时间延长至夜间9点。

0: 点，流动图书车也将常态化进入社区、校园、乡村。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我们将实现服务时间更长、覆盖范围更广、使用门槛更低的公共阅读服务目标，真正打造全覆盖、零门槛的便民阅读阵地，让不同作息、不同区域的市民都能够便捷地享受文化服务。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夏季管好一垄苗，秋后丰收千斤粮。眼下正值大豆、玉米、谷子等农作物生长旺盛期，也是夏季田间管理的关键阶段。浙丹县信和镇紧盯粮食生产目标，强化与县农业部门的沟通对接，组织农技力量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服务，以科学管护护航秋粮稳产增收。来听本台记者常凯的报道。
2: 在浙丹县信和镇牛寨村的连片玉米田里，植保无人机在低空平稳穿梭，混合了杀虫剂、杀菌剂与叶面肥的药液均匀雾化，细密撒向整片田块。不到一上午，近300亩玉米地的病虫害防治与叶面追肥全部完成。农技志愿服务队员穿梭在田间地头，面对面向农户讲解下管要点、药剂配比、设备操作和病虫害识别等实用技能，指导农户开展标准化、精细化田间管护。村民牛怀友告诉记者：“
3: 俺老习惯打你，这是挺好的，你打不好就是纯打嘞，费的时间又多，花的本又高。现在拿着无人飞机打的话，打的又均匀，效果又好，又省工又省力，相当好。你看今天上午，一整时间都交流了。”
2: 高效作业的背后是科技加服务双驱动管护模式。浙丹县植保植检站主动下沉一线，在粮食核心种植区域安置幼虫监测装置，科学开展农作物病虫害现场踏查和研判预警，为农作物统防统治提供了精准技术支撑。镇村两级农技志愿队伍上门抓落实、优服务、保落地，做到技术到人、服务到田，确保田管措施靶向到位，不留死角。浙丹县植保植检站站长张涛：
4: 随着气温的升高和极端天气的影响，年初玉米米、双白银眼荚等病虫害发生的几率增大，建议全县广大农户选用低毒高效农药，在用药时尽量选择早晚使用，也要严格按照农药的使用说明来配比农药浓度，做好全县病虫害统防统治工作，确保粮食丰产丰收。
2: 近年来，浙丹县信和镇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始终把农技服务作为粮食提单产增效益的重要抓手，及时对接科研院所与农技专家，健全完善镇村两级农技服务网络，执行干部包地块、农技包片区制度，常态化下沉田间巡查苗情、伤情、虫情，精准落实水肥调控、病虫防治、防灾减灾等田间管理措施，切实打通农技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不断夯实粮食稳产增收的坚实根基。浙丹县信和镇人大主席赵国强：
5: 下一步我们将扛稳扛牢粮食安全生产责任，紧盯全镇4.21万亩的粮食种植任务，持续用好镇村两级农技服务队伍，落实分片包抓责任，持续深化科技加服务双农驱动管护模式，抓实抓细夏季田间管理精细化，做到地块有人巡、长势有人查、技术有人顶、难题有人解，为全年粮食生产丰收筑牢结实保障。
1: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6: 名正连着明星，养老关乎幸福。我是优秀共产党员，吴起县民政局局长李艳春，立足民生本职，聚焦养老短板，不断健全养老服务体系，优化养老服务质量，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体幸福晚年。跟随本台记者陈亚妮一起来认识他。
7: 初心润桑榆，民政暖夕阳。针对农村养老分散、服务薄弱等实际困难，李艳春精准施策，靶向发力，牵头构建县镇村组户五级养老服务体系，

0: 延伸基层服务触角，打通乡村养老服务末梢，让农村老人不离乡土，就近养老，安享晚年。目前全县已建成19家老年助餐点，服务老人 31.5万人次。吴起县寿星乐养中心助养老人张守雄：
1: 咱们伙食一个礼拜不重复，不管饭了菜了挺可口，味道挺好，我感觉比我家里吃的还好。政府给补贴之间花不了多少钱，这个住在这儿就感觉到生活过得很愉快。
0: 延安市优秀共产党员、吴起县民政局局长令艳春：
2: 搭建县政村组户五级养老服务体系，目的就是让农村老人不离家园、不离乡土，在家门口就能吃得热乎、住得舒心，有人照料，安享晚年。
0: 作为党员干部，令艳春在工作中以身作则，年轻干部也向身边的榜样学习，主动精准对接困难群众需求，把养老、救助、儿童关爱等各项民生工作做实做细，让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的初心落地生根。吴起县民政局工作人员宗尚雄：
3: 我作为年轻党员，在工作中要主动下沉一线，入户查实情，精准掌握群众诉求，推动救助工作精准暖心。
0: 为破解老年人就医不便问题，令艳春创新服务模式，牵头推行五床联动医养融合机制，建成县级智慧养老平台，为特殊老人配备24小时监测与紧急救助智能设备，实现养老服务智能化、精细化。自2024年以来，吴起县养老服务覆盖率从27%跃升到86%，县域养老服务实现从有到好的跨越式提升。
2: 我始终牢记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坚持以党建为引领，让老人老有所养，让群众空有所住，让社会事务贴近民情，以为民造福为最大政绩。我们将持续优化助产、助结、助医服务，不断细化服务标准，提升服务质量，把暖心服务送到每一位老人身边。
4: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5: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今年以来，市财政局立足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持续做好航线补贴资金保障。截至目前，延安财政已累计下达专项资金7752万元，为延安航线网络扩容升级提供了坚实支撑。
6: 诵读中华经典，聆听时代回响。2026年延州阅读经典诵读大赛初赛将于7月18号至19号在陕西延安干部学院学习书院举行，目前报名已截止，各参赛选手即将迎来现场比拼。大赛聘请业内资深专家组成专业评审团，从作品理解、情感表达等维度进行综合评分，不以诵读时长作为评判标准。
5: 连日来，全省多地出现降雨天气，防汛压力持续攀升，各地各部门以雨为令，闻汛而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落实预案预警、预制救援力量，全力以赴防汛备汛。记者从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今年入汛以来，全省已累计转移群众13.6万人，有效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上半年经济数据，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增长 23.1%， 产量规模达到2700

0: 百九十八亿块。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邢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白灵王燕，代表编辑艾小芳，责任编辑汇集，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97集，撤离雁栖岭之后，袁国良他们就一直游击活动于保安、沿北和甘泽三线交界。尽管大大小小打了40多仗，却一直没机会创建稳固的根据地。期间还因为景山岳的避暑式围剿，不得不将游击队一分为二，由他和模式间各带一路，按照适当错开、相互策应的策略分兵行动了一段时间。直到第二年初，得知龙主席已从秦岭脱险后回到陕甘边之后，才终于寻找机会抵达了南梁。龙主席亲自前出到保安县长宁山一带接应了他们，因为这是他们自从木图玉分别之后的第一次见面。加之这一年多以来的艰辛，袁国良很是激动，打老远就做起了检讨。
1: 龙主席，雁栖岭丢了，我对不起特委，对不起您呢。
0: 龙主席大步迎上来，笑着说：
1: 没事儿，没事儿，哎，谁不失败？我的失败比你要大得多，全军覆没，只剩十多个人在南山转了一段时间，直到年前的十月份才辗转回到南梁的。
0: 说着便指着身后不远处的一位同志说：
1: 你看那是谁？梁老师。
0: 袁国良大吼了一声就跑了过去，紧紧握住梁玉文的手，嘿嘿傻笑着说：
1: 听马彪说您下落不明后一直担心呢，做梦都是您，没想到在这儿见上您了。马彪跟你在一块儿？
0: 梁玉文惊讶地问。
1: 嗯，和秀川一块殿后呢，马上就到。
0: 陕甘特委的同志们对他们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还给他们举办了一场朴素的欢迎宴。宴席散了之后，龙主席就把袁国良叫到办公室详细交谈了一番，梁玉文也陪同参加了。刚一坐定，龙主席就哈哈笑着对梁玉文说：
1: 朕愁没个得力人手去陇东，这下不就有了，就让这小龙志宽去。
2: 国良没问题，
0: 梁玉文笑着说。龙主席点了点头，接着就给袁国良交了底儿。
1: 特委决定把庆州、环州、正宁几个县的游击队还有农民自卫队整合成陇东挺进支队，然后一路向西发展，进一步打开庆阳、平凉一带的局面。现在正好缺个支队长，你愿不愿意去？
2: 我服从特委和您的安排，只怕胜任不了这个重任。
0: 袁国良立即回答：
1: 你要相信我的判断，说吧，有什么条件？
0: 老龙单刀直入。见他如此爽快，袁国良便也来了个利索。
1: 谁当政委啊？
0: 龙主席自然知道他的意思，便看了一眼梁玉文，笑着说：
1: 你梁老师肯定不行，他现在是咱们土改工作部部长，要负责整个根据地的土改，走不开。根据地现在也缺干部，所以我的意思是，支队长和政委就你一肩挑了，至于副职就由你挑吧，但最多只能给你八个人，包括你在内。
0: 三天后，袁国良就带着陇东挺进支队的手套班底抵达了庆州十字坪一带。按照他和龙主席商定的方案，由景秀川担任参谋长，马彪担任副支队长，而模式间则因为腿部受伤暂时留在了南梁。不过龙主席已经承诺，商议后就立马给他派过来。袁国良果然没有辜负龙主席的厚望，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将散落在当地的游击队和自卫队整合了起来，拉起了一支200多人的队伍，并且不到半年时间就连克13个城堡，
1: 将董志源一带的两个半县全部纳入了根据地的版图。之后，因为陕甘革命根据地主要领导人受伤牺牲，龙主席又受命统一领导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和两支主力红军。两支力量统一了领导权后，很快就把打破国民党的分割，将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的问题提上了日程，并为此展开了一系列军事行动。可正当一切顺风顺水的时候，一场可怕的风暴骤然来袭，一大批为创建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出生入死的革命同志都倒在了这场风暴之中，其中就包括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土改工作部部长梁玉文。理由是他在土改工作中照顾了地主和富农的感受，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而且种种迹象表明死神的阴影很快就会照到袁国良和锦绣川头上。当时龙志宽在事实上已经被架空，除了作战指挥之外根本就说不上话，无奈之下他被迫走了一步险棋。他当即将马彪叫来，让他连夜赶赴陇东，将命令当面传达给了袁国良。马彪原本是袁国良的副职，但年后以来因为龙主席要频繁奔波于陕北和陕甘边两地，出于安全考虑便把他从陇东调了过来，担任了警卫队长。
3: 这能行吗？
1: 马彪愣了。
3: 只能这样了，告诉袁国良必须按我说的行事，越快越好，你也就别回来了，跟着去。
4: 那您呢？
3: 别管我，按我说的办就行了。
1: 马彪只好流着眼泪走了。因为距离南梁太远，袁国良还不知道梁玉文的事儿。听了马彪的哭诉后，当即有如惊雷过顶，他久久地立在原地，动都没动一下，好一会儿才一屁股坐到脚地上，痛苦地抓揪着头发，发出一连串困兽般的哀嚎。
5: 天呀，这是弄剩的吗？早知这样，我当时就软磨硬泡让他过来当政委嘛。天呦！
1: 锦绣川也哭了，一边哭一边哽咽着问，
5: 梁书记买哪儿了？
4: 长宁山呢？咱先不说这个了，已经那样了，说剩都不顶事儿了，赶紧研究龙主席的指示。
1: 马彪说。
5: 难道再没办法了？
1: 袁国良转身问道。
5: 我想了一路，还真没其他办法了，不然龙主席也不会出此下策。现在情况已经很紧急了，到那边还有一线生机，不管咋先把命保住再说。就像龙主席说的，我们革命者不怕死，但这么死不值得。
1: 马彪哭丧着脸说。
4: 这个事儿还有谁知道呢？
1: 锦绣川问。
4: 再没人知道，眼下根据地人人互不信任，龙主席只相信徐正云，但他又到保安去了。龙主席说等郑云同志回来给他透露一下就行了，其他人一律封锁。
5: 还有具体什么指示？
1: 袁国良问。
4: 龙主席说咱们走了以后，根据地肯定要大造声势，让咱们要有思想准备。啊，还有到那边后没有他的指令绝对不要贸然行动。
1: 锦绣川略略思考了一小会儿，抬起头问道，
4: 如果我爸考验咱，比如让咱杀自己的同志纳投名状咋办？
5: 龙主席也想到这点了，说让咱们见机行事，反正落到你爸手里的同志就没有能活的了，等这阵风过去了，情况好转了，由他亲自给组织解释。
4: 那磨时间呢？咱一走他不就麻烦了？
5: 他被调到甘泽了，来不及了，龙主席说他会尽量保护他的。
0: 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

0: 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3: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4: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3: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5: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6: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7: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你看天上的小星星总是那么闪亮，放着光明。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汪苏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正陪在你左右。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兴哲，在这边也向你推荐一首我的新歌 All For You。 All For You 这首歌从英雄宿命窥见我们在爱里的遗憾，是每个你我在爱情里都曾经有过的成全，献给感情中的默默守护挚爱的你。完美是我想送给你的世界，我会在你的幸福里重获新生，希望你们喜欢哦。

Jackson 王嘉尔 X。现在是晚上的十点十分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欢迎各位听友朋友，无论此刻你通过收音机调频车载来进行收听，还是云听 App 音乐之声的直播间来。

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大暑至，热浪蒸腾，身体消耗大，饮食既要清爽，也要为身体补充能量。一日三餐，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提醒您，大暑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AD， 这首歌金斯顿的梦想，很老的一首歌曲了，或许也会勾起很多朋友的回忆。10:36，秦霄夜未眠，我是魏野，欢迎各位，7月16号星期四。劈叉，这位朋友的 ID 太有意思了。PX 括号请读劈叉，好，劈叉。他说我天哪，竟然听到了 Hero， 这是算是意难平的歌曲 Mariah Carey。 在树上织毛衣说，刚才看到魏野其他节目拍的视频，哦，你是看到我的抖音是吗？因为上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魏野，然后其中其实现在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呢是主持人流水账，就是平时拍别的节目的时候的一些这个算快剪快切，然后就是我自己有一些小小的剪的好玩的东西，然后另外呢就是 Day in the Life， 就是一个生活 Vlog 系列。云听用户 SNK 说，这是谁唱的歌？10:20，你听到的是白沙的《我虽不才》。露露的妈妈听着音乐准备入睡。刚才还有朋友说是听到了周星哲的歌吧，在这个小时的一开始呢，是我们的这个 Music Radio 大首播，这个来自周星哲的歌，区号020。哎，我一下蒙住了，020020是哪个城市的区号？而今天考摩托车驾照顺利通过，恭喜你，开心。2027年5月份开始出发环中国游，失落的是怕回来心里又空空的感觉，哇，这还失落。已经计划好了，明年的5月份就要开始环中国游了。你答应我，你一定要随时跟魏野同步，好吗？我非常非常羡慕这种有勇气，然后有计划，并且呢能够实实在在的迈出这一步的朋友，加油加油，一路为你加油。这首歌来自 Chris James，Enjoy the Ride。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这是来自大波浪乐队的歌，叫做《迷之微笑》。11:06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7月16号星期四，欢迎各位继续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

青春到底有多长？我猜你应该不会回答我到你的十八岁。青春和身体机能的峰值并没有特别具体的关联，它不是皮肤弹性，不是骨质疏松程度，当然更不是你的弹跳和运动心率。青春不是牙齿和皮肤。如果必须定义，青春是一颗鲜亮跃动的心，是一簇燃烧的火焰。我的朋友，请继续勇敢，请继续热爱，请继续在失败之后再站起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好久不见，由施力作词，陈晓霞作曲，收录于陈奕迅的专辑《认了吧》中。这首歌是陈奕迅粤语版《不如不见》的普通话版本。他的声音最迷人的地方在中低音区，听起来有一种沙沙的温暖的质感，像老朋友在你的耳边说话一样亲切。他唱粤语歌时发音的位置比较靠后，加上喉咙自然放松下沉，声音就显得特别的浑厚有磁性。同时他还会故意让气息轻轻露出来一点，形成那种似真似幻的气声，听起来特别的走心，有倾诉感。这几个特点加在一起，温暖的中低音，沙沙的质感，浑厚的共鸣，带点气息感的唱法，就形成了他那种极具辨识度，一听就知道是陈奕迅的治愈系嗓音。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陈奕迅，好久不见。

这个版本的爱错来自落日飞车。晚上的11:50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琼音说歌单好听，就是今天没有梁咏琪的歌，那期待一下接下来几天好吗？跟大鹅说晚安，跟佩哥说晚安，大宝，龙游的那棵树，实在人在贵阳，贵阳的朋友啊，我今年的 Day in the Life 的系列拍摄一直想去一趟这个贵州贵阳，然后包括像茅台镇啊等等等等，结果一直都没有成型，本来是计划在7月份去的，结果7月份因为我总台节目录制，然后连续去了泉州、苏州和西安，所以三个城市呢基本上也就把时间排满了，今年有计划还是想去一下的。冯成也跟你说晚安，我们来看一下最后大家的留言，都看一下。翡翠早点名抢鸡蛋，龙游的那棵树，今天有晚安的环节吗？跟你说晚安。知许之余说，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人接纳我的情绪，分享我的心情，像极了2018年的那个场景，怕了，一定会有的。我不是在安慰你，我是跟你共勉，因为我在2008年的时候经历过一段非常非常暗黑的日子，就是每天都会觉得非常的难过，但是依然会走出来，一切都会好的，当然会有人。顾小鸟念安跟你们说晚安。在树上织毛衣，毛心等等等等等等，我们所有留言的朋友我就不一一点名了，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收听。那在节目以外呢，大家可以在抖音上面关注魏野，你们可以平时给我来留言，欢迎你们多多点赞。如果你爱我怎么不说，以及今天孙燕姿的倒数第二首《超人类》，还有明天早晨孙杨的节目当中应该会带来陶喆的专场，所以我就专场陶喆的专场，所以我今天也帮他预热一下吧。今天最后两首歌，孙燕姿的《超人类》以及陶喆的《心乱飞》。我是魏野，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见，拜拜。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休息，迎接明天更加美好的自己。午夜十二点，我是陈静飞，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晚安。
1: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安，我是尤长靖，现在是早上六点，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聊。

0: 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三名傲日奇愣，我很想你。
1: 我很想你，但不敢打扰你。我很想你，时空。
0: 第二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2: 闭上眼，屏住呼吸，潜入你的心里，让探索。
0: 第一名阿琳，一个人。
2: 或许是一个人。
3: 叶林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4: 我们曾在课桌缝隙藏下星光，在晚风落日里诉说理想，所有跌跌撞撞的努力，所有并肩同行的温柔，都被盛夏定格，成为青春最珍贵的珍藏。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音乐之声。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7年，在汪峰做摇滚乐的第12个年头，发行了全新专辑《勇敢的心》，这是他对自己音乐历程的一次总结，希望借由这张专辑回归到摇滚乐的本质。他曾说，摇滚的本质不是叛逆，而是勇敢，勇敢地做自己，勇敢地坚守初心，勇敢地对抗所有的不美好。坚守良知需要一颗勇敢的心，坚守真诚需要一颗勇敢的心，坚守质朴需要一颗勇敢的心，坚守本色需要一颗勇敢的心。这首歌通过偏重低音和创新的编曲手法，展现了汪峰在音乐创新上的突破，增强了音乐的质感。键盘的运用提升了歌曲的整体气质，颗粒状电子音乐使歌曲在拉伸起伏间更具张力。多年来，每当这首歌在演唱会和音乐节上响起，总能引发全场合唱。它不只是一首广泛流传的摇滚歌曲，也是许多人面对困境时会穿上的一副精神铠甲。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汪峰《勇敢的心》。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大暑至，热浪蒸腾，身体消耗大，饮食既要清爽，也要为身体补充能量。一日三餐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大暑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像两个错频的像素。

导演们重复回到路上，明明看得见，却只是回响。倘若宇宙之事巨型服务器，能否用月光覆盖所有幻影？格式化身前。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您好秦安，我是王健。
1: 我是白琳，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
2: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0: 1943年7月17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向中央政治局提议，在八至九个月内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电告彭德怀、聂荣臻、薄一波等来延安参加七大。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合力筑牢防汛安全堤。
0: 王海鹏在市属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会议上强调，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坚定不移深化改革，为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1: 有力有效推动民生实事。延安听民意，优举措，畅通城市交通，毛细血管。
4: 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0: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近日的降雨天气让防汛压力持续攀升，我市各级各部门拧紧责任链条，落实防汛措施，全力确保全市安全度汛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听本台记者陈亚妮的报道。
5: 在市防汛抗旱物资储备库，各类抢险物资管理规范分类码放，标识

0: 薛文娇。
1: 我们社区呢共有四处边坡地带的地震隐患点，汛期雨水冲刷呢容易发生滑坡和坍塌，安全压力比较大，所以呢我们全面落实了社区干部还有物业保安的24小时巡逻制。接下来呢我们会根据天气情况，我们的社区干部全天候在岗盯守，只要发现边坡险情，我们会第一时间转移群众，守住大家的安全。
2: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3: 交通出行关系千家万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广泛收集市民好建议，让618条交通管理金点子科学落地，畅通城市，毛细血管。详细内容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4: 宝塔区明星苑小区常住居民3000多户，机动车保有量约2100辆，配套车位仅1500多个，停车难长期困扰居民。也按交管支队结合市民建议，经实地摸排研判，依托周边道路夜间车流量较小的特点，科学施划限时潮汐停车位，同时设置醒目指示标志和电子监控设备，既满足了居民夜间停车需求，又保障了日间通行。宝塔区明星苑小区住户钱女士：
5: 我们现在到固定的时间点，我们停着现在就放心了。
4: 也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新区执行大队民警齐旭阳：
6: 我大队在该路段道路两侧设置了393个路侧潮汐车位，允许停放时段为工作日18时30分至次日7时30分，周末及法定节假日全天。
4: 德胜南路是连接新老城区的关键路口，该路口原采用一左转加二直行加一右转车道配置，左转承载力不足，形成常态化堵点。交管部门结合市民建议和视频巡查车流数据分析，系统性优化通行方案，将路口调整为二左转加一直行加一直右车道布局，引导右转车辆经右侧辅道通行，同步完善标志标线，在前方100米处增设车道提示预告牌，引导驾驶人提前择道。针对由北向东左转车流量偏小特点，在早晚高峰增设近左提示标牌，减少车流交织冲突，同时优化信号灯配置，将南北方向绿灯时长增加10秒，实现路口各方向车流均衡高效通行。延安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交管科副科长王腾卫：
7: 晚高峰左转通行能力提升约30%以上，车辆排队长度明显缩短，由原来的400米缩短至100米以内，路口通行秩序显著改善。
4: 延安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以市民经点子赋能交通精细化管理，线上线下征集筛选有效建言618条，陆续逐项落地，推动交通治理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判、源头管控转型。延安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交管科副科长王腾卫：
7: 延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持续用好市民意见征集渠道，稳步推进群众关注的七里铺大街、火车站、嘉陵桥十字等重点区域的交通治理，努力为市民创造更加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8: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9: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对于延安新区物业首府能源小区、翰林府周边的居民来说，这份踏实感正从清晨的菜篮子开始。曾经买菜得跑远路，如今物业首府东门的便民早市直接开到了家门口，新鲜的蔬菜带着露水，热闹的吆喝透着亲切，一日三餐的琐碎变成了触手可及的舒心。来听本台记者常改发回的报道。
10: 一大早，新区物业首府东门的便民早市就热闹起来，整齐有序的摊位一字排开，家常蔬菜、时令瓜果应有尽有，各类熟食、早餐小吃、特色零食种类丰富，还有不少农户自家种的青菜瓜果鲜亮诱人，一眼望去充满浓浓的生活气息。居民党宝玲：
11: 离家近，天天能吃新鲜菜，就专门从的买这种农村的，是吧？过来锻炼锻炼，菜没了，挺好的。
10: 规整的早市不仅给周边居民提供了方便，也让商贩们有了集中售卖的点位，不用四处。

0: 不奔波摆摊，收入更稳定。摊主刘开国，
1: 早市就两个多小时，卖有三几百块钱。这个市场比较近，哎，又路好走，方便着了，管理还好着了。
0: 摊主严桂芳，
2: 好，挺好，管理的到位，卫生挺干净的。我们这些老年人们从来不收我们的费，人老了买上点就该零花的，自力更生，比给儿女们要个强多了。
0: 为了让早市真正便民惠民、规范有序，市场严格落实食品摊贩索票索证、货源溯源制度，早市管理员们日常巡查、定期抽查商品质量，从源头把控食品安全。宝塔区环境管理公司管理员刘俊阳，
3: 以后我们更要该加强管理，来早的商户一定不能噪音扰民，随时抖的垃圾随时清理干净，不能叫交头拥堵，在方便周边的居民的同时，一定不给居民添乱。
4: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5: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2026延安红色半程马拉松定档9月27日7点30开跑，仅设半马，规模8000人，报名通道今天10点开启。
6: 记者从省国资委了解到，陕煤集团上半年煤炭产量 1.3 亿吨，跃居国内行业排名第四位，实现营收1590.8亿元，利润212.9亿元，同比增长19.1%，生产经营呈现稳中向好、竞中提质的良好态势，为全省工业稳增长做出了积极贡献。
5: 省总工会昨天启动2026年求学圆梦行动，计划资助5000名产业工人，每人1000元。符合条件的一线职工即日起登录陕西工会微信公众号即可申报。此次行动旨在切实提升产业工人学历层次与技术技能，为“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凝聚人才力量。
6: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2025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医保待遇享受达87.5亿人次，其中职工参保人员待遇享受54.86亿人次，居民医保待遇享受32.68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069.39万人，参保率巩固在95%。基本医保运行安全稳健。
5: 从昨天起，
7: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8: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8: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北京时间的7:31，大家早上好。下午的早间，在我们的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跟大家问好。那么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这个半点时间段，我们市区内的道路通行情况如何啊？因为学校基本上都放假了，所以在这个时间段我们看到我们的道路通行情况是比较良好，比较畅通，大家可以放心通行。那么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如果身边有最新的突发的交通状况呢，欢迎大家可以通过热线电话2820987，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动和分享。好，接下来的时间就要开始我们今天早间的走路上说。
1: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2: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1: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2: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3: This is Hit the Road，
1: 最新路况，
2: 最快资讯，
1: 最潮音乐，
2: 最热话题。
1: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2: 走路上说》，
1: 每天早上7:30到9:00，
2: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不见不散。
0: 欢迎各位，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早上的7:30到9:00为大家送上的《走路上说》，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陪伴各位在上班上学的路上啊。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吧。昨天下的基本上是整整一天的雨啊，然后今天雨停了。今天的天气呢是多云，温度17到27摄氏度，温度依旧是非常的舒适啊。这几天呢看到预报，根据目前的预报是没有降水，但是你看从下周二开始呢又将有一轮降水了，所以大家还是要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随着我们节目的开始，今天的点播通道呢也全线为大家开启，我们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然后在下方的对话框直接编辑歌曲的名称发送，就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实时在线点播歌曲了。想听的歌，喜欢的歌都可以是尽情收入囊中啊。7:34，好，接下来的时间在节目当中我们首先为大家送上的歌曲来自五月天，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夜的温差有点重，忽冷忽热让人太痛，妄想你还会关心我，会真的心疼我。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8:01，这里是调频FM98.7延安交通音乐馆。